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今天美妙动人的音乐时光。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心情。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都设有博爱座，比较有需要的人，也许是老人家，也许是孕妇，也许是带着小孩的人，或者是身体有不舒服的人，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在人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些博爱座呢，让他们可以优先使用的座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意，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多注意一些在周围也许有需要的人。这是一种善良的心吧，我想善良的心是很美的，而当善良的心能够有发挥出来的时候，总会有出乎意料的好事发生，也会发现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更美更好。也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礼让的故事，不论是正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是刚好是你看到了这个过程，我想我们都会感到满心的愉悦。有一个分享就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很喜欢去打猎。有一年呢，他就是跟着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一起约好了一起去打猎。他们到了一片原始森林，哇，这个森林非常的大，一望无际，可是呢，有许许多多的野兔啦、山鸡这些小动物。不过呢，也听说这个森林里面也有像老虎啊、狼这一类很凶猛的动物，所以呢，一般来打猎的都是结伴而行。到了这个山里头啊，他们很快的就有一些不错的收获。有一次他们就发现了那个野兔，那野兔呢跑得很快，所以他们就一路追啊追啊，实在累得跑不动了才停下来。之后呢，就决定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营地。结果走了很久很久，他们都没有回到营地，但是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到了。凭着记忆，他们走过了一片一片的这个树林，都天都要黑了，他们还没有找到，也知道自己真的是迷路了。他们带的这个指南针啊、水啊、食物啊，其实都是在他们营地里面，他们身上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怎么办怎么办，非常的担心。好不容易挨过了这个天黑，身上呢就只有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一壶水，然后他们看着日出就辨别这个方向，开始呢朝着他们认为对的方向走。路途当中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像是一个老人一样，他紧闭着双眼躺在大树下。他们发现这个人是还活着，但是呢猜测应该是跟他们一样是打猎迷路了。这个人呢，他就想要把身上的水呢给这个老人，让他喝一些。但是他的朋友说，不行不行，我们只有这一点水，还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如果我们救了他，他会不会抢我们的水喝？如果我们救了他，那么我们会不会就没命了？然后这个朋友呢拉了他就想要走，但是啊，他就想说，如果他没有救这个人，他就算是他回去了，他也会良心不安。于是呢，他就决定要回去陪着他。但是他的朋友呢，摇摇头，自己走掉了。他的朋友呢，就坚决的自己往前走。这个人他也没有办法，就扶起了这个老人，把壶里的水呢，一滴一滴的倒在他已经干裂的嘴里。那过了很久，这个老人终于醒过来了，他慢慢的睁开眼，非常感激这个人的救助。结果接下来的事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原来呢，这个老人他是一名向导，他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一片大森林里的人，他不用指南针他就能够穿越这片森林。这个老人他醒过来，当然他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很快的走出了森林，但是他的朋友却再也没有见到了。

这个故事的最后讲到，一个人的良心就是他最好的指南针。我想这也就是一个善良的心，善良的心指引的方向，让我们不会迷路。善良的心是光明，善良的心也是最好的导引。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欣赏的古典圣乐是弘法神父维瓦蒂的圣乐作品诗篇126篇 Nisi Dominus G 小调，作品编号 RV608 若主未见屋。维瓦蒂在这里使用的原文经文的这个圣经的版本是根据 Vulgata 翻译的拉丁文圣经。那么这个版本的圣经诗篇的号码跟我们一般所使用的圣经是不一样，就是要多加一号。所以维瓦蒂诗篇26篇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熟读的诗篇127篇，诗人所罗门的上行

之诗。诗篇127篇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诗篇126篇，我们所欣赏的是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指挥是戴尔，乐团是澳大利亚的布兰登堡管弦乐团。那么这部作品它当中编制其实是女中音的独唱加上小提琴。那么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这是由假声男高音修尔所演唱的版本。那么当中呢有编制，乐器的编制上有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风琴，就是一个古乐器的编制。那么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他所演唱，真的是温柔温暖的声音，带出音乐当中诗人的感动。我们所读的中译本上所罗门的这一首诗篇一共有5节，那么在维瓦蒂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把这5节的诗篇诗词呢分为9首歌曲。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维瓦蒂声乐作品诗篇126篇当中第一首 Nisi Dominus， 歌词当中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维瓦蒂很擅长协奏曲风，在他学

多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协奏曲的影子，当然这一部作品也是不例外。在维瓦蒂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有许多乐器相互交叉演奏，有浓厚的协奏曲风格。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欣赏诗篇126篇的第二首 Malum est vobis， 你们清晨早起。

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第三首 Suscite。 Suscite 这个字呢有觉醒吧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听到很快速的音符，然后在修尔的演唱当中会一直不断的听到Suscite 这个字。维瓦蒂在这里呢让弦乐器用很快速的16分音符的这个上行音阶强调 Suscite 觉醒吧，那么接下来再以对应下行的半音阶强调枉然。这个音乐呢非常的紧凑，有很丰富的戏剧效果。那么歌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

那么接下来第四首，我们要进入到诗篇126篇当中这一段，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在这里呢，维瓦蒂编排音乐呈现出来，跟前面很强烈的戏剧效果是完全

跟相反的一段沉静。我们等一下呢会听到音乐是缓缓的流动，表现出一种安然睡觉的静谧。维瓦蒂在这一段乐章当中，音乐的表现有带出一种西西里舞曲风格的优美旋律，一起来欣赏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哇，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诠释维瓦蒂的声乐作品，真的是每一首他所带出来的歌声如此温柔，都相当的触动我们的心。修尔被誉为是全球顶尖假声男高音，那么他也曾经

来到我们台湾演出，他是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生。秀儿他从七岁就参加唱诗班，那么这个唱诗班呢，每周都会演唱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歌曲，所以呢，从古今文一直唱到这个格力果圣歌都是演唱的范围里面，所以修尔说这些古乐对他来说就像是贝多芬还有像莫扎特一样的自然，从小就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接触。那么他13岁那一年呢，还从就是有一个机会从世界各地20000名的男童歌手当中被选为独唱，到罗马参加1981年的弥撒合唱音乐会。那么这个机会也是一个荣誉哦，也是他后来确定说他要把这个演唱成当作成是一生的志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19岁那一年，修尔到瑞士知名的音乐学院学习古乐，那么他也在古乐演唱家很知名的科克比的门下接受指导，那么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修尔的声音，是1997年他参加留声机颁奖典礼，他被邀请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呢演唱韩德尔的歌曲。哇，当时的演唱真的是让全场惊艳，声名大噪。德国 The Times 就赞美他的声音说他是歌声秀逸，纯净甜美灵敏，而且还结合了最高等级的音乐想象力。有乐评权威留声机杂志也评论他的声音说这是他们所听过最难忘的好声音。我想在刚才我们听到修尔演唱的这几首维瓦蒂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样清澈灵敏也带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由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的诗篇作品，诗篇126篇，作品编号是 RV608， 维瓦蒂的诗篇声乐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所要描述的是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是勇士手中的剑，维瓦蒂在这里用的也是一种舞曲的曲式，稍快的乐段彰显出这个如箭的主题哦。 Sicut Sagittae，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好，我们所欣赏的维瓦蒂诗篇作品，诗篇。

126篇，作品编号 RV608。 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的是在诗篇当中的最后一节。那么在这一段乐段当中呢，描述人有福了。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以低音乐器以及像是在协奏曲当中比较稍微缓慢的乐章，温暖的表达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那么整个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内容，其实在第六首，刚刚在我们所欣赏到这一首呢，已经全部都表达完了。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三首，这三首呢，就是要让整部作品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描绘。那么我们要接着欣赏的这个第七首，很像是光荣颂一样，颂赞荣耀归于天父。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只用古中提琴加上数字低音的伴奏，衬托出温和肯定的歌声。我们会听到歌者演唱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

接下来这个乐段跟第一首是一模一样的主题旋律，再一次强调刚开始的动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这整部作品有前后相呼应的感动。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那么今天我们欣赏了维瓦蒂的声乐作品诗篇126篇若主未建屋。那么为朋友们所预备的演奏版本演唱版本，这是修尔当今世界顶尖的假声男高音修尔的演唱，戴尔指挥澳大利亚布兰登堡管弦乐团的演唱版本。那么这个诗篇126篇，也就是虽然这部作品的名称是诗篇126篇，但是因为维瓦蒂所使用的圣经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版本的诗篇126篇是不一样，就是要往前加一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诗篇127篇。维瓦蒂在这边将乐曲分为九个乐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乐段，也就是阿曼颂。阿曼颂，维瓦蒂让小提琴前后反复的节奏加上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分享，现在嘉音正在招募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邀请认同嘉音理念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一个，一起来参与这份美好的声音事工，一同成为声音的陪伴者、福音的传递者，以及电台文化的共同创造者。那么在志工的招募计划里面呢，我们安排了有相关的训练系统，也会透过入门的课程带领志工了解嘉音的文化运，还有电台的相关运作方式，像是接待与沟通的技巧，还有志工服务守则，会帮助每位伙伴能够安心的加入电台志工的行列，快乐的参与在其中。那么也会有相关的技能培训，包括录音室的基础观念、活动执行流程、社群互动技巧，还有听友服务与接待一些相关的课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不只是付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来参与志工的伙伴们不只是付出，也能够在其中获得非常实用的能力与成就感。有兴趣的好朋友们，欢迎可以上到嘉音电台的网站填写相关资料，或者是拨打电话到02-2369-9050 询问。欢迎认同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理念，又喜欢与人互动，乐于学习，也期待透过自己的时间与恩赐成为别人的祝福，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的行列。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光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

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七月底也是暑假旅游进入到高峰的期间，各地推出了相当多的活动跟旅行路线，也吸引大众可以探索不同的主题。那今天节目同样透过两个单元来分享不一样的旅行活动还有主题分享，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就整理在近期值得参与的活动，以及在深度旅行探索呢，可以说是热腾腾出炉，但是呢是非常多具有历史性的全球景点，也就是在每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选出各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古迹以及文化资产，让很多人呢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成为这个世界遗产的所在地。今天就分享五个在今年度最新入列的世界遗产，从希腊神话的起点到日本的古代都城，再到千年的瓷都，入选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实际探索时的亮点与乐趣？就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分享。在开场则是先来进行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2026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将在7月31日本周五的晚间7点在宜兰县罗东镇的公正国小操场来举办户外特映活动，放映的是海洋动画电影《海豚男孩》。而这部作品是描述了一名由海豚抚养长大的男孩在寻找自己身世的过程当中，但是面对到海洋污染所带来的危机，与伙伴携手来守护海洋世界。那是一个非常温暖动人的故事，也传递珍惜海洋生态、守护环境的观念，同时也呼应了今年的宜兰国际绿色影展的万物栖居、跨物种庇护共生的主题。那整体活动除了播放影片之外，从下午6点开始也陆续展开了像是发放限量的入场礼，也就是呢可以这个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配什么，就是爆米花，现场也会发放。而且特映活动是免费开放大众参与，不需要事先报名，只要惜办前来就可以在夏夜的星空中来度过兼具娱乐、文化和环境教育的夜晚。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这是桃园美食节，将在7月31日到8月3日在桃园会展中心登场，集结了各地的线上还有线下的人气品牌，包含有各地的小吃、年节礼盒、茶品文化、传统点心、珍藏名酒、异国料理、即时料理、文创礼品等参展。那有四大主题，包含百味齐聚、美味随行，这是经典地方小吃与排队伴手礼，还有细品茶韵时光，让台湾好茶可以一次到位的品尝，以及小农产地直送，这是在地严选的美味。最后还有探索咖啡之旅，也可以在现场呢品尝到各地的咖啡主题。这个活动是凭票入场，那现在呢还可以去抢限量的 VIP 免费双人票，并且呢在展览期间每天的早上9点45分会开放排队来送早鸟福袋。那详情可以上桃园市会展中心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继续是在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为了响应8月1日是原住民族日，同时也为了庆祝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30周年，原民会和夏威夷州政府驻台北办事处联合举办了2026台下文化节，将在本周五7月31日到本周日8月2日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举办。那包含有原名歌手戴爱玲、阿豹以及王洪恩的参与演出，同时也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带来集结夏威夷与台湾原名文化的阿罗哈之夜，同时也透过传统的乐舞展演、音乐演出、文化体验还有特色市集，感受到南岛文化的魅力，就在本周的新北市市民广场可以体验到。
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近期很多跟美食有关的活动包含在台北呢，也有这样子的主题，这是年度餐饮盛事台湾。

湾美食节将在本周五7月31日到8月3日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在今年度的美食展是囊括了全台湾14间的米其林必比登美食以及在地小吃等多元的口味。同时呢，在四天展期当中将登场的还包含有跨世代的国宴主厨、五星饭店的厨师、料理职人是轮番带来破百场的厨艺秀。那今年是以风土酝酿作为主题，包含台湾位在北回归线上，是有黑潮经过以及季风的吹拂，因此也孕育出各个县市独特的农渔业的特产，再加上不同族群所带来的料理特色，就在这一次美食展当中是一应俱全。那这个活动呢是要购票入场，在7月30日之前是可以购买预售票，是180元，在展期的现场呢则是全票200元，优待票150元，还有爱心票100元。这就是在今年度的台湾美食展。那以上是本周所整理的旅游新鲜事，待会在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五个在今年度入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景点。而旅行呢是一个会让人想念的事情，有时候在回程的时候就开始计划下一次的行程，而这样子思念呢也让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就频频的会去规划下一段的行程。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张震岳跟蔡健雅合作的《思念是一种病》，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在202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正式认定的全球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的景点，而且是横跨了从亚洲到欧洲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么在开场介绍的这个呢，等于是许多人喜欢的神话历史，但走入到实际的场景当中。那说到西方文化的起源之一就是在希腊，而作为希腊文明的基础之一，也就是来自于过去的希腊神话，传说中众神们所居住的地方就位在于海拔高度是2918公尺的希腊低高峰奥林帕斯山。而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相信在山顶经常是云雾缭绕的奥林帕斯山是凡人难以踏足的地方，而我们熟悉的宙斯、雅典娜、阿波罗就是在这里生活居住，他们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但同时呢，也统治了这个世界不同的规则跟主题。但虽然这样的神话流传呢已经有数千年，再加上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发展也已经非常的久，但事实上呢，它的灵感为来源的这一座山峰，则是要直到1913年，人类才首次在这里留下了成功登顶的记录，也让这一座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高山，逐渐也揭开它在真实世界的样貌。那今天奥林帕斯山不只是希腊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标，更是属于希腊的文化、文学以及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象征。而在今年度，奥林帕斯山也正式以混合遗产的身份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所谓的混合遗产，也就是同时兼具有自然跟文化历史的价值。在文化方面，它是属于西方文明的起源重要根据地之一，影响到后来的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和戏剧，甚或是思想。在自然的部分，奥林帕斯国家公园是成立于1938年，也是希腊的第一座国家公园，拥有超过1700多种的植物，并且有很多属于希腊特有种的动植物，还有栖息像是野山羊以及金雕这一些珍贵的动物，因此也被誉为是在欧洲最为重要的山地生态宝库之一。而今天有机会造访当地旅行，不只是到山顶的宫顶形成挑战，同时也可以享受在不同高度其实有多种层次的体验。在山脚下是利托霍罗小镇，这是许多要来攀登这一座山峰的行程起点的所在地，很多人呢也是先在这个小镇住一晚，或者呢是在登顶之后回程呢在这边先稍作一晚的休息。那这个城市就保留有着传统希腊的山城风情，而且在国家公园当中有许多步道可以沿途前进，穿越了森林、峡谷以及瀑布，沿途也设置是有不同难度的健行路线，如果体力许可的话，还可以前往最高峰的米蒂卡斯峰，站上的就是希腊的最高点的所在地，这个天气清朗的时候就可以俯瞰爱琴海与群山交织的壮阔景色，感受到就是走进到古希腊世界，甚或呢你就像是宙斯一样俯瞰着你所统治的脚下世界，可以充满这样子想象的一个制高点的所在地。那当然作为一个文明与文化的起点，在奥林帕斯山的周边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历史重点，例如在山脚下就有迪翁古城遗址，这是古代的马其顿帝国所留下的一个信仰中心的所在区域，甚至是曾经征服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在远征之前都会来到此地进行了他对于希望可以凯旋归来的相关仪式。那希腊料理的美食也是在旅行过程当中

必要品尝的重点之一。来到此地呢，可以品尝到是当地以橄榄油、羊乳 cheese 以及新鲜蔬菜所制作的希腊料理，再搭配地中海的葡萄酒，可以感受到的是，其实讲到希腊多半会想到是海洋的风情，但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是最为道地希腊的山城生活。所以呢，在数千年前这么多的神话故事的传说，但实际这一座奥林帕斯山不只是可以亲自探索，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个我们可以收集世界遗产的最新景点之一。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奥林帕斯山，来自于一个这个名称呢很特别的美国乐团，叫做髋部外展，就是我们这个髋关节这个位置呢有外扩现象啊，但是它用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双关语的命名哦。总之呢，我觉得他们歌曲非常好听，而且呢也写了以奥林帕斯山作为主题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另类民谣团体髋部外展，或者也可以在医学上的名词呢叫做髋关节外展这样子的概念哦。但刚刚提到嘛，还有双关的含义，所以虽然呢看似一个医学名词，但事实上呢 HIP 这个概念呢也可以作为现在口语当中呢很酷或很潮的意思。那另外呢这个外展 adduction 其实它的意思呢也可以作为绑架的概念，所以呢就是被很酷的事物给绑架，那延伸的含义其实也就代表呢希望你可以沉醉在其中这样子的含义。哇，真的是用意深。

人员，但重点是呢，因为他们也有这首作品就叫做奥林帕斯山，也是今年入围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景点之一。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景点呢，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等于是用一天改变了世界的未来历史，从海滩所展开的一个历史转折。就在1944年的6月6日的清晨，在法国的诺曼底海岸，被炮火还有战机划破了宁静，让这一天呢显得完全不同。而它也是历史上著名的 D-Day 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呢，二战的发展就有明显的分野，包含来自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属于盟军的15万多名的士兵，就分别从这个海滩的五处来登陆，包含有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以及宝剑，展开的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的行动。而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盟军最后成功的是在法国建立了滩头堡。而且这一次的抢滩成功非常重要，因为后续就逐渐的推进来收复了在西欧是被纳粹德国所统治的失土，同时也加速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因此诺曼底其实也象征着有自由、和平以及希望重新诞生的意涵在当中。被列入到今年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认为它不仅保存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现场，也见证了不同的国家但共同为了追求自由和和平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如今虽然这个海岸已经变得相当平静，但很多当年的这一些碉堡或者是防御工事，还有港口遗迹以及战争的地形还是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诺曼底海滩，参访的两个亮点就包含有奥马哈海滩以及美军公墓。刚刚提到嘛，他们是在五个海滩登陆，但其中的奥马哈海滩呢，是当年盟军登陆之后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现在还保留着德军在过去的碉堡遗迹以及登陆时候的地标。而其中呢，也有十字墓碑面向着大海俯瞰这一片海滩的美军公墓，其间是安葬了有9000多名就是在二战的时候牺牲的美军将士。那为了感念他们其实对于欧洲战场的牺牲奉献，所以法国政府是已经无偿的把这一片墓园的土地赠予给了美国。而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还可以前往诺曼底登陆博物馆认识完整的 D-Day 发展过程。而法国的世界遗产其实还蛮多的哦，其中如果从诺曼底海岸往西南大约延伸150公里，可以造访的是法国的另外一处的世界遗产，也就是圣米歇尔山。它位在于诺曼底跟布列塔尼的交界处，那本身自然景观就相当有可观之处，因为在涨退潮的时候呢，潮水的落差可以多达10多公尺，所以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一座圣米歇尔山，它就像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孤岛，在退潮之后呢，则会跟陆地相连，形成了在不同时期来观赏的时候会有自己独特样貌的景观。而在山顶上也有历史遗迹，是矗立着中世纪的圣米歇尔修道院，而它对于法国的历史发展也相当重要，因为曾经英国和法国打了百年战争，真的打了100年哦，从14世纪一直整整的打到了15世纪。那虽然是作为一座修道院，应该是隐居在山林之间，可是这里也曾经多次抵御来自于英国的军事围攻，而且始终是没有失守，所以它非常具有象征性，甚至后来是激励了圣女贞德哦，也立下这样子的志愿，那最后也让他呢是率领法国军队扭转了战局，因此也是法国的国家尊严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象征的所在地。那不管是在数百年前的英法战争，或者是后来到了二次大战期间，其实整体的诺曼底延伸到比较早期就进入到世界遗产名单的圣米歇尔山，都是作为人类战争的重要见证。当然呢，也是希望来到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战争的真实样貌，让人们呢对于
和平有更多的期待跟追求。就像每场战争呢，可能都改变了一个军人甚或是他的家庭的命运。因为从远古到今天，不管到哪里征战，不管是远征到什么地方，不管是将相或者是一般的士兵，但是最终的希望都是希望可以凯旋归来，甚或是只要能够平安回家。在这里再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于詹姆斯

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带你回家。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今年入围到世界遗产的景点呢，是回到亚洲，也就在我们非常接近的日本，尤其也是台湾最多人会造访的一个国家。不过日本其实要逛起来呢，也是幅员非常广大，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发展的特色。那除了东京、大阪或者是像京都这样的古都之外，其实也有一个发展更早历史的所在地，就是在日本的飞鸟地区。那其中的飞鸟以及藤原宫都呢，也入选为今年度的这个世界遗产的名单当中。那说到它的历史背景，要回到了13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日本正处于飞鸟时代，而位在于今天奈良县南部的飞鸟地区，以及日本第一座是依照了中国的都城制度所规划新建的藤原京，曾经就是日本最早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此时透过这样子一个京城的打造，也让日本的政治形态有蛮大的转型，包含从地方政治逐渐扩展作为以中央就是天皇作为核心的政权，同时也吸收到来自于中国以及朝鲜半岛的文字律

令制度还有都城的规划，因此逐步形成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体制。因此飞鸟与藤原都宫呢，不只是保存日本建国初期重要遗迹的所在地还有时代，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日本的古代国家与文化发展的起点所在地。而在今年度，飞鸟以及藤原宫都则是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这个工作呢是由日本的许多当地政府所联合推动，包含奈良县、江原市、樱井市以及明日乡村这四个行政机关一起合作。因为在这个区域当中呢，保存的就有非常多的文化遗迹，像是宫殿的遗址，同时呢也是整套国家形成的历史脉络的所在地，其中有宫城、陵墓、道路还有聚落的遗迹，呈现的是非常遥远的七到八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刚刚提到了从地方政权走向国家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并且也为后来更为发展的平城京，就是今天的奈良，以及平安京，就是后来的京都，作为日本这个京城，也就是首都所在地的地方来奠定基础。而在今天造访飞鸟地区，就很适合骑着脚踏车穿梭在田野跟古迹之间，因为它跟这个很多的大城市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坐落在这一些这个像是村落一样的地方，但是却有非常具有历史的古迹所在。而其中所代表也是这一次世界遗产入列的藤原宫的遗址。藤原宫是在西元694年的时候，日本天皇把都城就迁到藤原京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新建的日本第一座，是依照唐代长安城所规划的都城，所以后来的奈良还有后来的京都其实也是延伸这样子一个脉络来发展的。不过藤原宫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可能也跟他其实作为京都来运作只有16年之后就迁都到了平城京，也就是迁到了奈良，是蛮有关系的。而且它的宫殿呢，其实在后来迁都之后就拆除，或者呢是跟着年代久远的历史的天灾人祸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它还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虽然现在呢宫殿的这个实际样貌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经过了考古的发掘，学者就确认了包含像是过去的大极殿、朝堂院还有里内等这一些主要建筑的位置，同时透过了地面的标示还有部分的复原，勾勒出在过去宫殿的规模。而来到飞鸟地区呢，其实也有当地的风土美食可以品尝哦，也包含呢有奈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料理，就是柿叶寿司。那说到寿司呢，似乎是一个日本大家最为熟悉的食品之一，一般我们想到的印象的第一联想呢，可能就是在用醋调味过的米饭上，然后放上海鲜，或者呢是用这个海苔包裹起来。但是在这里的这个乡土料理的柿叶寿司呢，但是在这里的柿叶寿司呢，就是真的用柿子叶所包裹的。因为早期的奈良并没有海港，所以呢其实人们会把像鲭鱼或者是鲑鱼用盐腌制之后，然后因为鱼获的取得不易，所以保存就非常重要。这时候呢就是用具有天然防腐作用的柿叶来进行包裹保存，所以就诞生了这一道已经流传有数百年的传统美食。在打开柿叶的时候，就可以闻到是淡淡的叶子香气以及鱼肉的香气交织，不需要很华丽的调味就可以品尝到最为朴实，也是很多的旅行者来到奈良必定会体验的地方特色。那提到日本，就来分享来自于日本的歌曲。而这个团体呢也非常特别哦，今天介绍很多乐团呢名称都还蛮奇特的哦。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团体，他们的名称呢叫做 Ohusharu Hidan Dizumu。那名称不是非常好念，尤其呢他们有很多呢在国外的乐迷哦，所以也会简称他们叫做黑丹。那么大概的概念呢就是这个上班族的胡子男们，然后的确呢他们也是一群上班族，在2012年就成军。不过呢这个主唱我觉得他的唱功非常厉害，而且歌曲非常好听，在2019年的时候一首来自于为电影所创作的歌曲 Pretender 之后呢就迅速的爆红，那也成为在近年来日本非常代表的乐团，也连接到说到这些世界遗产入选的价值呢是完全不用怀疑的。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无疑，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那么透过这一些不同的主题旅行呢，也让我们有各种爱上世界的原因，其中包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单当中的这一些景点呢，也是很多人特别会去搜集探访的，或者呢留下很多重要的价值。那在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也是今年所入列的，是位在于波兰的格丁尼亚现代主义市中心。这是一个从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港都的地方，而且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一般说到世界遗产应该都是非常久远时期的代表，但这竟然是一座属于20世纪才新建的城市，或许呢会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格丁尼亚是位在于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原本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渔村，不过就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重新独立，那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重要出海口得以发展国家，因此政府就决定在这里打造一座全新的港口城市。在短短的十多年当中，包含港口、道路、住宅、商业区以及公共建筑都陆续完成，而格丁尼亚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波兰重要的海运中心，同时它也象征着新兴国家的未来发展。而在今年，格丁尼亚现代主义市中心就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完整保存了在1940

1930年代属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样貌。那建筑本身的特色就是没有非常繁复的设计，而是以利落的线条、宽大的窗户，还有流畅的外观以及实用的机能作为设计的概念，也展现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具体呈现在建筑当中，都依循一致的规划理念来兴建，也让这一座城市现在进入其中，感觉到就像是一本建筑的教科书，可以看到1930年代在欧洲的建筑文化当中所盛行的一种形态。而今天来到格丁尼亚，可以沿着港口还有市中心散步，很多建筑在现在还是维持原有的风貌，街道是相当的宽敞整洁，在每个转角经常就可以看到的设计，像是有圆弧形的阳台，并且有着水平窗带的白色建筑，充满的就是刚刚所提到非常浓厚的现代主义风格。而这里其实也是波兰呢训练许多的海事技术的重要据点，因此在港口区也可以看到停泊着像训练船甚或是有历史意义的帆船以及军舰博物馆，而且旅客还可以登船参观来了解波兰的航海历史。而在这一带也设置有海滨步道，而且沿着步道聚集了相当多的咖啡馆、餐厅甚或是艺术装置，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夕阳照着波罗的海港湾景色非常迷人的时期来到此地呢，感受到悠闲自在的散步行程。因此格丁尼亚还有另外一项城市的特色，就是它没有历史古城的包袱，而且是一座现在还在持续发展的港口城市，居民照常呢是工作、上学、购物，而这个世界遗产呢因此也并非是跟日常生活分离，而是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搭着火车前往邻近的另外两座城市格但斯克以及索波特，因为这三座城市有包含格丁尼亚，其实在当地呢是被视为是三连市，除了是车程只要30-40分钟的大型共同生活圈，而且呢造访这三座城市就可以一次的体验到包含港口、古城的街区还有波罗的海海岸的不同风貌。那虽然格丁尼亚可能呢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呢知名度没有比其他的一些大都市来得这么响亮，但事实上呢它作为世界遗产，而且呢对于喜欢建筑、喜欢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的这个旅行者来说呢，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地方，甚至对于波兰当地的人们来说也是他们相当喜爱甚或是热爱的一座城市，也甚至有人为他写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波兰的女歌手雷纳塔伊尔莎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我的城市格丁尼亚》，这是一首写给格丁尼亚的情歌，而且在歌词中的描述呢就是这个带着海风的港口城市所带来的见闻以及气氛的感受，一起来欣赏。

那最后要来介绍这个同样是在今年入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当中的地方呢，就是位在于中国。那说到中国本身呢，当然不管看这个时间的长度或者呢看历史的多样性呢，早就是一个聚集了相当多世界遗产的地方。而今年入列的这个呢，其实也是赫赫有名的千年历史的景德镇。那景德镇是位在于中国的江西省，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就开始发展了烧制陶瓷的产业，而直到宋代更是逐渐崭露头角。后续的元明清三代，景德镇更成为了是皇家御用瓷器生产的重要产地，因为供应皇家所有的用品，包含从一个砖头到贵族们他们的服饰的丝绸，也包含了他们所使用的器物，都是专门打造的，因为要用的就是最好的材料以及最上等的技术，才匹配得上这个皇家的身份啊。所以当然呢，作为皇家御用瓷器的生产地，景德镇的瓷器呢就是非常的优秀，而且呢是远近驰名。而当然这也跟他们的环境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在此地呢是拥有非常优质的高岭土、水源以及森林资源，就为制造瓷器提供了相当好的条件，也吸引了有许多的工匠就在此聚集，也让这一座城镇成为世界陶瓷工艺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那在今年，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址是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它珍贵之处呢，不只是保存了有多座的古代烧窑，而且是完整呈现了一套延续了数百年的制瓷产业的体系，等于说呢是瓷器制造的供应链所在地。那它所圈列的世界遗产的范围呢，就涵盖有瓷土的开采、原料加工、窑厂、作坊、仓储、运输设施，以及有关的销售聚落，还有历史街区，完整的记录一件瓷器从原料开采直到成品制作，甚至是外销的流程。尤其在外销这个部分呢，也是影响到世界贸易的发展脉络，包含在过去古代中国输往欧洲或者是中东的产品当中呢，最为有名的就有几项，一个是丝绸，一个是茶叶，再加上一个就是瓷器，甚或呢是 China 的小写，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瓷器的代表。亚洲有这么珍贵价值的商品，所以呢就开始进行了更为广泛的交流，甚至延伸了更多，后来呢要从海上探索亚洲，造成了在后期的地理大发现了许多的延伸在当中哦。所以小小的一个城镇，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改变了世界的样貌。而今天来到景德镇最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就是刚刚提到的是御窑的遗址。从明代的洪武年间开始，这里就专门为皇家来烧制御用的瓷器，后续历经了明清两代有500多年，成为了在古代中国规模最大也保存最为完整的皇家的御窑遗址。透过考古也发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瓷片还有窑具，记录有不同朝代的制瓷技术，也让很多早就失传的工艺是得以重新进行研究甚或是复原，于是也被视为是现代研究古代中国陶瓷历史最为重要的考古现场之一。那除了有关于世界遗产的景点，也可以来到景德镇走访陶瓷市集、艺术工作室以及陶艺工坊，如何运用传统熟练的技法，但是发展出了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脉络延伸至今还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很多人来到景德镇，当然一定会带回家的伴手礼呢，就是特别挑选自己喜欢的设计，那么带回家的呢，就不只是一件伴手礼，更是延续了千年以来属于地方的文化记忆。那说到瓷器呢，当中代表之一就是宋代的青花瓷。那青花瓷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后续到了元朝是在景德镇就形成了成熟的工艺，并

并且后续也透过海上跟陆路的贸易销往欧洲，成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瓷器形态。而当中生产的佼佼者就是在景德镇。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周杰伦的《青花瓷》，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一段可以说是很有趣的管弦乐组曲。这是由匈牙利的近代作曲家，他事实上应该算是20世纪上半叶的作曲家，来自匈牙利的这位 Zoltán Kodály， 我们把它翻成高大仪。在最近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语境里面，常常有听到高大上，诶，也蛮好记得，高大仪应该就高大上的弟弟吧。好，开玩笑的， Kodály 这个名词在音乐史上老早就名留千史了，他的作品非常的丰富，而且在20世纪前半叶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最高

张的时候，所有的艺术家，当然包括音乐家，纷纷的向着自己的血统、自己的民族的这些古老民谣里面去开发，去寻找可以创作的题材。在当时收集采集各地的民谣，似乎成为那个时候的作曲家很重要的任务。一个是把它采集回来整理，一个呢就会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作品创作元素。不晓得是偷懒吧，其实不是啊，因为采集起来翻山越岭的更辛苦呢。那这位柯大爷就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匈牙利的音乐史里面，柯大爷跟巴尔托克可以说是齐名的，他们分别都是用了许许多多很丰富的匈牙利民谣来作曲。好，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高大仪的这一部叫做《哈里亚诺斯组曲》。那么这个曲子原来是写给一个这个舞剧来配乐的，那整个故事非常的好笑。那么就是哈里亚诺斯，他这个人呢，就是根本就是一个小无赖，每天就是在酒馆里面鬼混，然后就喜欢就借酒装疯啊，跟那些客人们吹牛啊。在匈牙利的一个这个俗语里面，他当有人在说谎在吹牛的时候，他就会打一个大喷嚏。所以这个整个音乐呢，就从一个大喷嚏开始，管弦乐团一起奏了一个大喷嚏。后来就哈里亚诺斯就开始说他的故事，说他们多么英勇，然后怎么样去拯救了这个王国，免于被这个恶魔还有跟这个恶龙大战拯救了王国，然后怎样国王就把他的公主又嫁给了这位英勇的哈里亚诺斯等等等等。整个故事一段接一段，非常的有趣。好，其实呢都是可以说是围绕着同样的一些匈牙利的这些民谣来创作的。好，今天我们前半段就来顺着音乐来想象哈里亚诺斯所讲的那一段非常惊天动地但是没有人会相信的那一段吹牛的故事。

这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这节目在每个礼拜六上午11点12点为您在午餐前播出好听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的音乐。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为您介绍了这一位近代的20世纪初的匈牙利作曲家柯大一，也人翻作高大一Zoltán Kodály， 他的这一部哈利亚诺斯组曲，非常有趣的一个作品，那也充满了童话故事的这个童趣。那其实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作曲家采集了民谣之后呢，也会做各种各样的运用。最直接的运用呢，就是把民谣主题拿来做许多的变奏。那么我们最近在台湾，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作曲家李哲毅老师，他的万声乐团就常常有这样非常巧妙的作为，就是把大家熟悉的民谣也好，流行歌曲也好，甚至儿歌也好，拿来用了很精细的管弦乐的编曲，让它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生命啊，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这些其实可以说老掉牙的音乐又得到重新的生命。我觉得这些作曲家真的是传承文化非常的重要。我想Kodály也就是这样的一位作曲家，值得我们后代的音乐家们去学习。那今天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这首叫做孔雀变奏曲。孔雀，那这个曲调呢，是选自于匈牙利的一个古老的民谣。那说老实话，我听了这个主题，我也想象不到什么样很灿烂的孔雀开屏的那个景象。古老的匈牙利文的歌词是什么也不可考。不过呢，旋律很好听，很好记。就不妨您在听到一开始的主题的时候想办法勉强把它记下来，看他后来用什么方法把它做了16段的变奏，加上最后一段的终曲，那可以说是变化万千。说老实话真的很难啊，我自己在乐团里面曾经2次还是3次演奏过这个作品，其实在演奏的过程中就是隐隐约约的大概也许50%左右吧，可以猜到这段的变奏的手法是什么。但到底不是像指挥家或者是这个研究音乐的这些学者们可以去做深入的探讨，只是作为乐团的团员之一，一边演奏着一边听着这个作品，也感受到它其中的这些妙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欣赏这一段孔雀变奏曲。

今天节目为大家围绕着匈牙利的音乐，不晓得您的厨房里是不是正在烧着匈牙利的炖牛肉？如果配上来自匈牙利的红酒，那可是一绝。好，叶舒涵就先在这儿跟各位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新闻首先让我们关心天气消息。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对流发展的机会。而在温度方面，北部是24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4到36度，东部是22到36度。同时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今天白天各地感受是高温闷热的，气象署提醒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以及运动，也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继续和您关心本节的重点新闻。机场服务费9月起调涨，学者表示有助于软硬体建设的发展。在疫情过后，旅游持续成长。根据交通部民航局的统计，2025年运量达6889万人次，是近十年的第三高。而台湾超过十年没有调整的机场服务费，也将会采取两阶段进行调涨。在九月份开始，将从500元调涨为750元。2028年九月份会再调涨成为1000元。朝阳科技大学飞行与民航人员技术系主任卢衍良就表示，各国普遍都会向旅客收取机场服务费，大多包含在机票票价中。台湾的机场服务费的确有超过十年没有调整，物价以及营运成本及工程建设成本均大幅增加，的确是有检讨调整的必要性。新宇航空首航布拉格。新宇航空首条欧洲航线台北布拉格在8月1号正式开航，也象征新宇航空正式插旗欧洲市场，全球航网在向前迈进一大步。而首航班机就由董事长张国伟亲自执飞，而在桃园国际机场的候机室呢，就打造了浓浓的布拉格广场氛围，让旅客从候机开始就可以提前感受欧洲风情。新宇航空执行

行长翟建华表示，布拉格不仅是星宇航空首个欧洲航点，也是全球航网布局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半导体供应链逐步向欧洲延伸，直飞航线渴望同时带动商务以及观光需求。星宇航空也预告第二个欧洲航点巴塞隆纳即将开卖，成为第一家直飞西班牙的台湾航空公司，要持续的扩大欧洲布局。阳明交大学生前进矽谷参与 AI 卫星通讯前瞻研究，为了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人才，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今年暑假首度推动了北加州顶尖大学暑期研究实习暨企业参访计划，遴选优秀大三大四学生前往美国史丹佛大学等名校，安排走访矽谷科技产业，帮助学生了解全球科技创新生态。台湾美食展第一天观展人次成长约 3%。台湾美食展即日起到8月3号于世贸一馆登场，今年是以风土酝酿作为主题，象征自由的风拂过大地和沃土交织出无尽的丰饶。在时间洗礼以及厨师职人的巧手之下，淬炼出台湾特有的滋味。台湾观光协会表示，今年开幕的第一天就吸引了大批民众进场，这观展人次达到了23,889人次，比去年成长了 3.02%， 而各个人气摊位都涌现了排队人潮。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

0: 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今日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和大家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登场的表演艺术活动。今天要再次前进到戏剧的场域当中，要和大家来发现一个来自于基隆在地的剧团，是基隆的子弟兵们所创立的一个剧团，当然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成员也有不同的一些变化，也会因着故事的一个需要邀请到当今在舞台剧界非常活跃的一些演员们。那这个剧团当时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出讯息的时候，咖啡猫看到名字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哇，这是什么剧团呢？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欲望剧团，我们欢迎团长，在这个团担任团长角色已经15年的黄品文。品文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品文。
0: 你有知道刚刚，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母亲的这种背景哈，所以看到欲望这个字，我想说哇，我今天是要访问什么样的一个分级制度，是在哪里的？好，所以我们先来把大家的一个心中可能会有点的疑问或者是好奇来直接解决一下。欲望剧团是一个很成人的剧团吗？
1: 真的有好多家长都有问我们这个问题，包含我们做儿童剧的时候，家长最担心
0: 是吗？我们今天约小朋友一起去看欲望剧团戏，然后怪怪的、
1: 到底演什么？
0: 对对对，
1: 对对，没错，就是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一开始的创办的团长其实不是我，是我的学长姐。那个时候我是高中戏剧社的学生，那我学长姐们他们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升上大学各奔东西，但他们还是很想演戏，所以他们决定要创这个剧团，因为想演戏的欲望有增无减，所以叫欲望剧团。
0: 是这个 burn for 这个舞台就对了，
1: 对，就是表演欲没有办法平息，所以叫欲望剧团这样。
0: 所以是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是纯粹他们超级喜欢演戏的，太渴望表演了，也期待用表演来跟很多人分享他们人生等等，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定调。当然欲望剧团我们知道2004年成军嘛，
1: 是
0: 到现在。我刚刚也很直接的问说，诶，那品文你后来接团长嘛，为了要让团体更正向的发展，也会思考过好比要不要改名字啦，或者是说这个团队有很多经营的困难吧。据闻你接团长的那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剧团本来要再会的时刻。
1: 是的是的，就是我想应该除了双北以外的县市要经营艺文团体都非常的不容易，那基隆也是曾经被称之为是艺文沙漠的地方，
0: 是
1: 对，所以剧团在最前期的时候，学长姐在寻找不同的方式去经营它。那到了他们大学毕业，真的要面临到再不赚钱就不行的那个抉择的时候，那剧团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在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准备要收起来不做了。对，那我当时也觉得很可惜，然后二方面也是也一直在想象，那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做些什么。那戏剧真的是在我那个时候是最感到最快乐的一件事，所以我就觉得那不然我来试试看，所以我就先接了团长，然后开始了这个15年的团长之路这样子。
0: 等于说其实你接团长的时候你还只是一个大学生的年纪，或是快要毕业这样子而言。
1: 是是，我是一毕业就接了团长。
0: 就是你人家都会譬如一毕业就会去找工作嘛，
1: 是
0: 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经营剧团。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决策我们回应一下，你大学本来主修是什么？
1: 我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考了戏剧系但没考上，所以我读的是中文系的文艺创作组，所以在大

0: 这也很重要，因为写本很重要。
1: 没错，就是我就是从写小说开始，然后进入到写剧本的这样的行列。
0: 是是 是, 是，所以这样想一想，职涯选择好像也没有太偏，就是偏离
1: 太跳痛，
0: 对不对？但是当时你看，比如我还是讲，今天我们先从一个家长的态度来做一个访问好了。
1: 好，
0: 那时候要做职涯的选择。然后爸爸妈妈一定会想说，你到底要找什么工作嘛？那你决定要去接下你参与很久的剧团的团长，那原因是因为这剧团快要倒了。我就想说，哪一个父母亲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这条路是可以走的？哈、哦，
1: 是、嗯、我觉得我当时没有让父母知道他快要倒了。
0: 各位朋友，黄爸爸、黄妈妈，15年之后，不晓得你们知道真相了没有？对，可是就是你就是觉得我一定要为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而且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很喜欢演戏的这个事情，为喜欢的事情付出一点代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当你接下来，我想筚路蓝缕了，好多好多不容易的时刻，但现在的。我想2026年我还可以跟欲望剧团来聊天，
1: 是
0: 代表他一定是健康而且正向的成长，而且在这其中你们可能做的，我看到你们有服务很多不同年龄层的对象，不只是做创作而已，还有很多可能课程的培训啊等等齁。今天和大家来认识一下，从基隆出发要这个向全台发声发演的演出的这个欲望剧团，他们在今年要推出，算是这个剧团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与性委托行。那我们把与性这两个字先说给大家听吧。
1: 好的，因为我们剧团是从基隆开始发展起来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讲基隆在地的故事。那下雨是基隆很代表性的标志。
0: 对
1: 对，甚至是我高中时期，就是以前更常下雨，现在已经少下很多了。
0: 为什么齁？
1: 可能是不是地形还是气候的变化，
0: 是是是，
1: 总之我们现在觉得基隆表现很好。
0: 但是我真的印象中，我去基隆去基隆可能去10次有9次来下雨，
1: 没错，
0: 的确是这种印象。
1: 以前真的是两个月连着下，两个月可能只有两天是晴天，
0: 都没有停下来。哇，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对于下雨这件事情有时候也很烦躁。对，那我觉得如果下雨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看，所以雨天在这个作品里面有很多的巧思，是你会期待下雨天的来临会有一些很棒的、有趣的、美好的事情发生。
0: 是，
1: 对。那性的这件事就是另外一个意象，就是里面有关于老兵的文化，他们很想要请委托行帮忙寄信回老家去的这个秘密行动。
0: 是是，
1: 对。所以性又交织了他们里面好多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所以才叫做与性委托行。
0: 下雨的雨，写信的信，这是这个戏很重要的一个标题。但委托行，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时代还有委托行吗？小时候，我长你应该蛮多岁的，我们会从阿公阿嬷的口中听到他们现在要去委托行干嘛干嘛，或是以前的戏剧一定会有这个词的出现。但现在还有委托行，委托行是什么？我觉得
1: 是，
0: 我们来机会教育一下吧。
1: 好的，好的，就是我也是一开始不知道委托行是
0: 什么。对啊，因为你这个年纪应该不知道这
1: 东西，没有接触过。
0: 对，
1: 真的，就是一开始是因为我在做基隆在地故事的时候，看到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是基隆人，你一定知道委托行是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所以我问了我妈妈，我妈妈就说有哦，哇，以前那里面卖的东西很贵，我都只敢在橱窗外面看，都不敢进去。
0: 是，
1: 哇，我就会去想象那个场景，好像我去百货公司，然后看到 LV 专柜，我不敢进去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然后我真正去挖掘，我才知道它是台湾在戒严时期的时候没有办法自由的进出口那些舶来品外国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就会有船员他们去到国外工作的时候，他就会买一些在地的东西，可能是小小的，譬如说药品啊、化妆品啊，或者是小小装饰品和衣服。那他回来之后呢，他就会去委托行寄卖。所以就会有北中南的人，他们就会来到基隆，然后去一间一间的逛那个委托行，去买他们想要的那些舶来品。
0: 是，
1: 因为我们正在经济起飞，但是我们的物资又非常的匮乏的时候，只能从委托行去买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新潮的东西、
0: 时髦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最繁盛的时候，基隆 有

0: 200多间的委托行，
1: 嗯，
0: 那到现在已经不到20间了。
1: 哇，
0: 是是是，
1: 这让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我们在以前学校的学生时代读了，要看很多这种以前的华语电影嘛。那委托行或是舶来品这几个关键字是常常出现在所谓新电影浪潮时期一定会出现的一种意象，因为那就是代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的一个情况。现在也许朋友们对委托行已经觉得很莫名其妙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去找瞎子买东西嘛，拜托瞎子帮我们运东西嘛。但以前是要老老实实的去一个地方，你才可以买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非常吓趴的这些东西。然后委托行应该是一个交易的场所，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戏叫《与信委托行》。委托行竟然可以帮大家寄信吗？这件事情会成吗？这故事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和大家认识一下欲望剧团所带来的一个经典之作，就叫做《与信委托行》。我们要先来听一首歌曲，待会要继续请团长品文来说说这故事到底要从何说起。

0: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要和大家来认识来自于基隆的欲望剧团，就是一群就是演戏的欲望超高的一个团体哦，就是他们其实创作的作品类型是相当多元的，而且服务不同年龄层的剧场的好朋友。他们在今年九月份呢，要将他们在十多年前就创作完成的作品叫《女性委托行》再次扮演上舞台。那其实委托行真的是在他盛行的那个年代什么都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老板都会从一些比如说玻璃橱柜的某个角落就突然拿出来那个客人要的东西。我为什么会想到这场景，因为小时候曾经被我阿嬷拖去委托行，因为他们那时候最觉得最时髦的事情就是要去买舶来品嘛，那个年代哪有网络这种东西哈，一定都是跟老板 order 说，哎，我要一个什么蜜粉，日本的什么蜜粉。我想说为什么要去那边买蜂蜜的粉，而不是是买粉扑的，人家是化妆品。哇，那个记忆非常的，我已经可能几十年没想起了。今天因为介绍女性委托行，想起自己孩提时代曾经跟奶奶去委托行的那个经验值，但是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而且老板似乎也了解你的一种喜好，所以还会去找货的时候就想，哎，我这个客人可能客人阿珠他喜欢这个，就帮他带一个，甚至阿珠都还没跟他 order。 那是我对委托行的一个认识。而女性委托行，我们今天邀请到团长品文，黄品文来说说。刚刚有提到了你们的故事设定是有人要拜托委托行怎么样寄信吗？
1: 寄信回老家去。
0: 哎，
1: 是是是，对，这个也是我一开始其实在创作这剧本认识委托行的时候我自己先乱想的。最早期是这样，就是我想象如果说有一个老兵他想寄信回老家，是不是委托行可以去到国外，他们是不是可以请船员这样子帮忙寄信。那原本是想说反正先这样写写看。然后之后真的去田野调查的时候，他们真的分享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哇，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哇，没想到委托行比预想的还要能够做更多事情。对对。然后我们去访问老板的时候也感受到，因为说实在的，委托行它还是一个地下产业。因为他们带货进来并没有克扣那个关税，
0: 有一些是黑的啦，
1: 黑，
0: 然后大部分都是黑的，
1: 是的，是的，
0: 反正现在讲都 OK 了。
1: 是，就是大时代在那个氛围底下，
0: 对对对，
1: 他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的生存下去这样子。对，那所以就会听到很多老板跟我们分享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像您刚提到的，我也觉得哇，好有画面。例如说他会讲最早期正忙碌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空停下来聊天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然后
0: 生意超级好的。
1: 对，然后他们的那个委托行街道上会有很多摊贩，卖面的，卖鱼丸汤，卖冰的，就好像真的你在逛百货公司，一家接着一家，然后饿了就在街道上面吃碗面，再继续逛这样子。对，然后例如说也会有那种酒家女，就是会带着譬如说美国大兵来到委托行，然后拜托他买一件貂皮大衣，
0: 是，
1: 然后回去之后他再拿回来退钱
0: 啊，
1: 就是乖潘娜这样子的情景。
0: 没错。
1: 对，所以你想象起来就会觉得哇，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基隆竟然会繁华成那个样子，然后一颗五爪苹果要两个星期的薪水钱。
0: 是是是。
1: 我的天哪，现在我们苹果在家里切好都不见得有人吃，
0: 是，
1: 但是以前竟然一颗要这样，然后生病住院才会有人买一颗苹果来啊，你还只能切吃一两片。
0: 没错没错。
1: 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跟我生活的基隆完全不一样。我就会借这出戏去了解到原来我爸妈是在这样情况下生活在那样的基隆里面。
0: 是，哇，所以其实品文你们在做这场戏，不只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个关键字，你也不只是上网去搜寻一些资料，你是实际的去做一些田野调查哦。所以我等一下要问你到底碰到一些什么样奇奇特特的老板哈。但是回到故事，好，你们的故事要怎么样开始说，他主角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先来回到舞台剧的故事当中吧哈。
1: 好的。我们是从这个委托行的老板阿通，他在经营一间女性委托行开始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委托行里面它有各式各样的情境，包含北中南

0: 的批货的这些淘给，他也是来到这个委托行里面去批货，回到自己的委托行去卖，就会有很多他们人跟人之间，因为这个委托行而牵在一起的情感发生。
1: 嗯嗯，
0: 对。那故事到中间就会是有一个老兵叫福三，福三他其实是警察，所以呢，警总有时候会去到委托行街去查店。哦，哎，你们东西有没有通报啊？今天来查化妆品啊，下次来查日本的药品啊。对，那这一次就是福山刚好进到这个委托行里面，
1: 哦，
0: 然后就哎发现了阿通没有处理好的货品，对，两个人就发生了一些冲突。那回去了之后呢，福山又因为他一直没有能跟老家联系上，他也非常的焦急。
1: 嗯，
0: 对，那个时代正好也是蒋总统过世的那个年代
1: 呀。 Yeah.
0: 对对，所以会增加了他那个更焦急的心情，于是他去拜托阿通就是帮忙寄信回老家。
1: Oh.
0: 那两条主线才因此交织在一起。
1: 是，
0: 对对。那福山他也有在台湾认养了一个女儿，对，叫于巧。那阿通他有一个算是老婆的弟弟，
1: 嗯，
0: 是在做船员帮忙带货进来的。
1: 嗯嗯，
0: 对，诶，两个人之间好像也有一点点情愫关系。
1: 是，
0: 对，这个故事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去推动下去。
1: 哇，一开始有点像是冤家的感觉。
0: 哦，没错，
1: 就是彼此就诶，你这样不合规矩啊。
0: 没错，
1: 甚至我这样跳出来讲，那个年代的委托行一定有，反正第一个他一定是要走很多保护费的路线。
0: 嗯，是是，
1: 他可能还要买通某一些官员，他才可以好好的经营下去。所以他们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个就是相处的关系，但后来发现其实，嗯，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我的帮助，好，那情感又不太一样了。与信委托行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老板叫做阿通，嗯嗯，然后有一个很重要角色叫做福山，然后还有他们下一代的一些故事。
0: 是，
1: 那整个时代背景是设定在刚刚品文有告诉我是1969年到1980年代，我们就回到实际的这个田野调查。当时哦，这个品文你开始决定要写这个故事，
0: 是
1: 你亲力亲为一笔一笔的写下来的
0: 啊。当时我们其实是有几位团员，嗯，我们大家一起要完成这个填调。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没考上戏剧系而获得的风景。
1: 是，
0: 就因为我中文系有一个民间文学课程，就是学会了一整套的民间文学的采集填调方法。
1: 哦，你曾经上过一堂课叫做民间文学。哦，
0: 是，它就是要采集一些譬如说口说传说啊，或是神话故事这样。
1: 嗯，是是是。
0: 对，那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方法然后进入到委托行街去，有点像是随机先寻找有没有愿意受访的老板。
1: 对，
0: 那其实老板们都很抗拒。
1: 对，
0: 因为毕竟他多少还是
1: 他想说你是谁，哦，还有是我做黑的，哦，
0: 对对，不是那么能搬上台面直说的。
1: 对对
0: 对对，然后老板也会觉得那么多人都来访问他，要写论文要拍电影。
1: 对，其实应该一直以来都有相关的案例。 对不对，
0: 产业非常的特别，嗯，但是都没有后续，他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本论文或者是一部电影上去。
1: 嘿，
0: 他觉得大家一直从他这边挖东西，但是没有人成真，他很生气。
1: 我都生气了。欸，这些研究生怎么都没有把论文给老板一份哦？
0: 是，总之他就会觉得我们又是去干嘛，嗯，他不了 解，
1: 哦，了解。
0: 所以其实我们前面真的是去了很多趟去跟他培养了感情，
1: 嗯，
0: 他才愿意访问。
1: 是，
0: 而且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印象好深刻，嗯，就是他说你不能拍照，不能写我的名字，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他，哦，有好多的顾虑。
1: 不行，哦，
0: 对对对，一直到我们真的把戏完成，然后邀请他来剧场看，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激动澎湃，我不知道怎么讲。
1: 嗯，
0: 就演完之后我去就是追出去找他，
1: 嗯，
0: 然后他就眼眶红红的跟我说，啊，哦，很好很好啦，嗯，我是觉得你这出戏哦应该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啊，
1: 就是嘛，
0: 啊，我整个哭到一个不行。
1: 是，
0: 就是因为我戏里面老板到现在都还撑着，就其中一个我跟他感情特别好的一个老板，
1: 是，
0: 到现在都还开着那个店。
1: 哇，
0: 但是我剧情里面随着时代他的店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内心其实是有一点点愧疚感的去找他，然后他这样轻描淡写，然后我就是很感激他，到现在我们都有点像父女般的关系的在保持交流。
1: 我觉得这对品文来说是你从来没想过的一个 可以算是一个意外的礼物，
0: 是
1: 因为剧场剧团是你所

0: 喜欢的。嗯，然后身为一个创作者，是你这些年来必定要去执行的一个工作，但你也没有想过，本来可能你只要闷着头，也许在你的小房间里面写作写剧本的这事情，却因为你故事上的需要，你也运用了过去民间文学课程当中的一些训练，你觉得不能够只是去查资料，而且一定要去亲身的拜访，也碰了很多闭门羹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觉得你后来获得这个老板的信任，那个打开信任的钥匙，你觉得是在什么时刻突然间你发现，哎，好像老板现在对我有点松弛咯。
1: 我记得是我去拜访了他可能三四次的某一次，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说啊，今天不抱一下吗？诶，今天不拍张照吗？哦，他开始会主动邀约我拍照。你看他一开始是说不能拍照，不准拍到我。
0: 诶，可是他一开始先接受你愿意让你进去问问题就已经蛮不错了，对不对？
1: 对，有一些的老板脸真的是臭到我不好意思进去的也有。
0: 对, 对, 对, 对,
1: 对，是是是，
0: 所以后来是诶，诶，今天怎么就这样哈？没有后面了，这样子。
1: 对，
0: 开始问了。
1: 诶，好像慢慢的他也松开了他的防备。
0: 是。
1: 然后我也觉得在填调过程中，你真的会感受到老板在讲述以前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眼睛是散发光芒的。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你在讲的是他一辈子的故事，你真的要善待这个故事才
0: 行。是是是。谢谢你善待这个故事，那也谢谢你在这么多年之后再次将我们今天所专访的欲望剧团，其实在十多年前就推出的与信委托行再次扮演上舞台。所以我想你说这作品已经过了十几年时间，
1: 是
0: 你要让它再次的重生，应该要做一些不同的变化吧。
1: 我觉得过了八年之后重新再排这一出戏，
0: 是，
1: 我觉得心境上确实有一些不一样，就是现在的不管是社会环境或者是所有的流行的变化，都跟八年前很不一样，对，但是我还是会因为那个很纯粹的情感而受到触动，
0: 是
1: 里面人跟人之间的人情味，或者是对于老家没有办法割舍下来的这些乡愁，你还是会很轻易的情感就跟着他一起难过开心，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情感这件事情真的是跨越各个时代，永远不会衰退的事情。
0: 我真的很期待可以到剧场去感受一下到底这个与信委托行会怎么样说那个时代的故事。当然我们也更好奇这次参与在这其中的演员们，诶，他们会如何来展现这个真的是大时代的一个故事。我们也许就先来提一下谁演老板好了，这次的主角阿通，然后你为什么邀请这个演员，你从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1: 是我其实今天带了一段的那个录音档，是，对对，是委托行里面就是第一场的时候，有他是在1969年，当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就是我们的金龙少棒队去美国打赢的就是棒球比赛，变成世界的冠军，
0: 是
1: 这件事情轰动整个台湾，大家都是半夜在听收音机，
0: 对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呈现了这一段戏在委托行里面，几个挂回廊他们在那边交谈啊，昨天有没有看棒球？
0: 对,
1: 对对，所以也希望等一下这个音档我们可以播放。
0: 好哎，
1: 对对，那因为阿通的这个演员叫做许其凯，他是我们剧团从第一版的与信就开始合作到现在的，只是他第一版演的是另外一个角色，那他是我们剧团里面台语最溜的一位演员，
0: 是，
1: 所以他的那个溃靠讲起来，你真的会觉得哇，好有那个气魄，好有那个时代的感受，
0: 是，
1: 对，这也是我自己对于那个时代的想象哦，就是我会觉得那是我阿嬷的时代，我阿嬷都是对我说台语的，所以我对那个时代的滤镜也有一层，就是大家是这样子的，用很直接的话语在沟通的
0: 呀，不要拐弯抹角的啦，
1: 对，没错。
0: 也许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在这个我们今天所推荐的与信委托行舞台之上所会有的一个氛围。好，我们听刚刚您说的这个金龙少棒
1: 少棒队
0: 少棒队的这个录音。
2: 差一点也没去哩，凌晨半暝敢有听讲球？
3: 有哦，当然嘛有哦，
4: 5-0是5-0呢。
2: 即嘛是金龙队对抗李国西区代表队，第一局双方挂零。
4: 才开始而已啦。
2: 第二局金龙

0: 为发动雄猛的攻势，伊洪开卡出一支李瑞安打，陈宏清也卡出一支一对安打啦。
1: 水啊！
0: 咱金龙小将一口气摕了三分，目前是3-0。
2: 三分。
0: 第三局美西队摕到一支安打啦。
2: 哦。
0: 免学啦，无得着分数啦。
2: 水啦！
0: 这嘛是咱投手陈志远伫即个比赛中哦，头一摆啊，互人卡出安打啦。
1: 哎，迄陈志远有够厉害呢，啊，毋是和日本人合作迄啥？
2: 扫棒魔手。
3: 迄五比零，毋是凊彩捡来呢。
0: 到了第四局下半吼，美国已经无差无少啊啦，咱金龙队吼靠着这稳定的打击，也够有道理。搁摕两分转来咯，
2: 倒垒，
3: 射乎！
0: 咱中华民国金龙队总算以5-0摕掉了世界冠军。
2: 我就知影咱一定会赢，咱中华民国总算是看赢美国，和美国人好看啦！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基隆的剧团欲望剧团，他们在今年

0: 度呢要推出一档戏，在台北的南海剧场和朋友们来见面。这个作品叫做《与信委托行》。刚刚听到两段这个声音，包括了先有在剧中一群男人们，还有女人哈，在委托行里面半夜在看那个红叶少棒队的比赛现场，那你来我往的加油声啊，这种场景。而后续我们听到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蔡琴《被遗忘的时光》。选播这首曲子，其实当然也呼应着委托行曾经是一个，非常火红的市民会去聚集的一个地方，但是时代的更迭，委托行的一个消退，好像很多人忘记了那个荣景。但是其实这几年来一直有，反正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喜欢去考古啊，挖东西啊。那趁着这些前辈都还在的时候，一定要赶快把故事给记录下来。今天邀请到的是欲望剧团的团长，也是与信委托行的编导黄品文。那刚刚品文提到他在做戏还去做填调，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但刚刚又听到蔡琴的这种被遗忘的时光哦，就你自己在2018年这个戏的一个首演，当时的首演过后，听众观众朋友给你的一些回馈是什么？一定是有很多带给你不同的东西，以至于你在这么多年之后决定还是要把它搬上舞台哦。
1: 是，哎，其实它是2016年的时候首演在小剧场，然后最早期的时候是我们其实还在找剧团的定位方向，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譬如说拿经典的文本利希翠达或者是小镇来做演出，然后让我们邀请的老师们来选，觉得说哪一个更适合欲望，然后我们更想走怎么样的路。那与信委托行当时只有40分钟的版本，并且那个版本因为我自己对我的阿公跟外公他们都是福建来的，所以我的印象一直会是外省人讲闽南语非常的普遍正常，这样，所以我们那一版的老兵其实还是讲闽南语的，对，然后是之后也是正式去做填调，然后有更多的对这个故事观有一些改变之后，我们才选用就是基隆统计下来山东老兵是最大量的，所以变成是山东淄博来的福山，对，所以里面其实大家也会听到有一段方言，是他在回想老家的妻子跟他说的话，对，那有一场戏印象非常的深刻是那一天是过年，所以委托行非常的热闹，去准备年货的啊，买巧克力豆的啊，去买苹果的啊，哇，都是人。那福山自己默默的走去那边问阿通说回信了没，那就还没有收到，这样福山又自己默默的走回家。回家之后他认养的那个女儿，他就说爸爸我们要吃年夜饭了，就是准备一下这样，那福山就心情不好就不想吃，但是他女儿还是逼迫他一定要吃就对了。那在吃饭的时候他就隐约恍惚的看见他老家的妻子出现，回想起那个他在老家大家会一起包饺子吃，里面会塞一个铜板，谁吃到就是今年最大的福气啊，就那样子的点点滴滴，所以在虚实之间他突然有一段很错乱的一个一个过年夜，
0: 是
1: 那一场戏是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戏。
0: 是，
1: 对，刚刚您说到就是再不采集有一些故事就要消失了。
0: 对，
1: 我真的有好深的感受，就是委托行现在勉强还可以采集得到，但老兵的故事是我8年前写的时候已经采集不到。
0: 对 对，
1: 我只能够看那个老兵日记网，一篇一篇一篇的看，去了解他们抗战时候发生什么事，怎么样的被，有些人其实不是自愿从军，是
0: 对呀，
1: 直接被迫
0: 拖来
1: 从军，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是，所以就是那一个月我印象好深刻，就是我真的整个人很谷底的在进入在那个老兵的世界里面去写了他的故事出来，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委托行如果现在再不写，再过段时间可能也写不到了。
0: 对
1: 对对，
0: 而且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有写一定要把它呈现出来，
1: 是
0: 要把它传播出去啊，不然它可能只是停留在某一个研究生的论文资料库里面，然后或者是只是停留在某一 篇的报道当中。所以其实我很感谢欲望剧团做了一个很厉害

0: 体的这个说委托行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形式。我挑出来说一下，前些日子我们介绍高雄蓝宝石大歌厅的一个纪录片，我们访导演杨立洲，然后他就说其实在做这样的纪录片是非常不容易。我就说，诶，导演你什么题材都碰过了，这个有什么难得到你？他说因为都没有资料啊，你以为在高雄那个首善，也算是首善之都，然后那个年代这么台湾前烟角木的年代，蓝宝石歌厅秀一定很多人可以做记录吧，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因为又回到那时代背景，因为有黑道啊，有很多很多说不出口的东西，所以他变得他只能够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做他的纪录片。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感叹，这也是杨立洲导演他们在做，像很多，我想很多纪录片导演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趁还来得及一定要赶快做记录。今天回来发现欲望剧团的与性委托行，刚刚我们就听到了在这剧中的那个场景的氛围，我觉得应该是很亲民啊，大家不要想这个故事很沉重，我觉得应该是嘻嘻哈哈的，但是又有感人赚人热泪的时刻，所以谈谈其他一些你角色上面的一些设定吧。
1: 好，我觉得委托行里面来来往往的这些客人还是非常值得讲的，就是你会看见我总共是10位演员加2位儿童演员，
0: 是
1: 对，但是他们会在舞台上创造出可能是30几个人物这样子的画面呈现。
0: 对
1: 我来讲，就是基隆港最繁华的时候，它是流动速度非常快速的，所以你会感觉人一直来来往往的，就是这边有一个女工她走过去，然后那边有一个卖咔嚓顶的一个脚踏车摊贩过去，它就会一直是流动的情况，让你感觉到那个真的是基隆港兴盛时期，然后如何慢慢的安静下来。
0: 对，
1: 那像譬如说刚刚讲到的九女怪潘娜，对，你们也会看到这个比较经典的桥段，以及以前船员他们带货的时候是会把所有东西都穿在自己身上。所以我
0: 有，那电影都有这样演啊，
1: 真的哦，
0: 他一打开就都可以买啊，你要买什么都可以。
1: 就是譬如说他买了30件衣服，30件全穿在自己身上，
0: 超疯癫的，
1: 因为要过海关嘛，所以他要说这是我自己要穿的这样子。
0: 真的，
1: 对，所以他就很像修霸掌这样，然后他还要骑脚踏车去委托行，所以他们就会说你脚踩上去你就不能停，要一直踩一直踩，不然你就会跌倒。
0: 对
1: 对，所以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场景在里面。对，包含譬如说日本留学生他们来这边读书的时候，他们也会带一些自己家乡的东西来，所以他们跟委托行也关系很好。或者是其他的，他们有叫嗨嘎抓，是专门从码头跟船员接货物之后帮忙运送到委托行，这段路程来来回回，
0: 对，
1: 所以就里面也有很多真的是大开眼界，没有想到基隆以前竟然玩得那么疯。
0: 对我觉得那真的是台湾人民曾经有的所谓的生活的荣景吧。我最近在想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荣景是什么譬如说在我的学生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去重庆南路的书街，从第一间买到最后一间，就各式各样的书，就每一间都是书店。但现在我前些日子再去重庆南路，发现怎么每一间都变成旅馆啦，或者是手摇饮，我的书店呢就是那个荣景在哪里呢？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唱衰我们自己所爱的这座岛屿，我们还是很期待有很多新的事情发生，但也许我们从历史当中去了解一些故事。今天和大家来发现欲望剧团的与性委托行，我要请我们的团长来说一说这次演出的活动资讯。
1: 好的，我们是9月5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和9月6号的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有2场的演出。
0: 是的，请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欲望剧团的网站啦，社群媒体，也可以到 OpenTix 的售票系统来查询一下与性委托行的演出资讯。这里面你们用了几句话，我觉得蛮有意境的就说雨天是爱人的回信，这是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故事，也带我们一窥基隆最潮的时代。基隆没有只有夜市很红他们有很多东西都还蛮火热的。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欲望剧团的团长黄品文。

0: 在海面上，然后观众坐在岸上，我脑中一直不断浮现说，哇，要是基隆有这个演出多好。哎、哦，基隆怎么没看过、这个、
1: 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0: 一直在想这个、欸、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放不下这件事、我想要回基隆来，就是如果我们不做了还真的是没有其他剧团了、所以我们才会儿童青少年社区都做，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能为基隆留下一个这样的故事，为台湾留下一个本土故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那我帮你说好了，给那个十多年前的黄品文你做了正确的一个决定。其实每一行都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我觉得热情是让我们可以持续向前进最大的动力。谢谢这一票为着表演充满欲望充满热情的欲望剧团的团员们，他们这一次要呈现与信委托行，请大家到剧场来看戏。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非常开心我们第一次认识品文，期待欲望剧团的作品常常来台北做演出，我们就能够做更多分享。谢谢品文的分享，
0: 谢谢。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以色列人的王国，整个他们从国家怎么样被建立起来，他们被拣选，这个民族被拣选，然后他们建立了国家，然后怎么样走在祝福里面，然后一步一步走向分裂，然后一步一步分裂当中，一部分的人已经被亡国了，然后再下来另外一部分跟着一步一步走向亡国。这整段的历史在圣经里面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呢？为了要提醒现在的以色列人说，哎，你们祖先是这样哦，你们不要再走成这样的路。我想是，可是更多的不只是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你跟我，不只是提醒那些做王的人，其实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反映出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历程。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被拣选的，然后走在上帝的祝福里的，然后上帝是怎么样怎么样一步一步带我们进到他那个荣耀的恩典里面。可是我们也不时不时像以色列人一样开始偏行己路，走到自己里面去。而在那个过程里面，神一直呼召我们回头回头回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应着景象不肯回头，结果呢就是被管教，像北国一样被灭亡。而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被管教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呢？是哦，幸灾乐祸，还是啊不关我的事，那是他，还是像犹大一样假装好像我悔改，可是其实在上帝眼中是诡诈，是奸诈。我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面对自己。怎么样真实的面对自己呢？圣经里面讲到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读给你听，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只要神说别的事情我都能够帮助你，可是有一件事你非自己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做错了。当然好像前几天说的，我不能够是很诡诈的说啊，错了错了，我错了，对不起上帝啊，求你赦免，我错了。但是我心里面觉得我一定还会再走这条路的，我只是现在我要过这一关。我的婚姻遇到很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会不会跟着神说，神啊，我愿意悔改，我再也不要这样了。但是里面其实觉得说，可能这段过了以后，我难免还会再走向有外遇的路上，我难免还会走上在财务不清楚的路上，我难免还会走向一些明明知道不讨神喜悦，我就是会。还是我痛定思痛的说，主啊，我靠我自己不能，可是我宣告，主，请你帮助我，你拉我一把，救我，从我现在的这个淤泥当中把我拉出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必要，一定要，他非做不可，因为这是他答应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关键是真真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要继续活在罪里面，求主帮助我。愿主垂听我的祷告，也愿主垂听你的祷告。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喜利哈，你是降降改温法。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每周三下午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礼拜日晚上8点到9点播出。分享所入在堂中和朋友准时来 follow 秀堂，而你节目来散台联播播所以还有你没有上官方网站随闲随播走得来秀堂哦。啊，到了比主席间大家又是哪哼哼聊聊吗？到了暑假这一段时间，我想对于很多的亲子家庭，爸爸妈妈特别有感觉，就是听说谁恶表了爸爸妈妈走在安排他来的为行行哦，他看不到展览，他欧玛的博物馆，他来厉害都是富一双活该安排哟。因为最近啊 Rita 买鞋让谁恶买哪一行了，照顾谁恶而本机是好帅好又会本机又收菜他欧了又口腔他好吃都是爱动用心安排的哈。哎，讲到慢来出去，你也看到当到小朋友哦。Rita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了，大家分享电影下的通宵。韩国呢，他个不认会绕墙过去，叫他来回好搞下个韩语改搞过。哎，你叫他来感受电影下个青春活力。节目开场呢，来听由刘少奇欣赏大错的摇滚童谣，摇滚童谣由金曲创作歌手刘少奇老师带领一群孩子唱出孩子的活力。我们一起欣赏他们所演唱的 Do Re Mi， 点歌的是真的看见音乐。

0: 就教严老了。严老，接下。
1: 欢迎所有朋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提。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非常可爱的客语校歌。有人说它是可爱的童谣，因为有加入孩子的身影声音，还有人说这是酝酿记忆的好歌，因为呢每一间学校都属于自己的历史，就像一坛好酒，越陈越香，越酿越有滋味。透过音乐歌声传达学校的理念、学校的历史，还有音乐创作人的心意，真是会让人回味无穷哦。最近 Rita 没认为呢，慢哪也出去是都到 COO， 因为 COO 撇除哦。小朋友放暑假的期间呢，网络系统 COO 一款表演，一串趟 ship 哈，很厉害。印度走在糖都东都 COO 该上哦。尤其都电音箱上市区都哇都声音了吼，上韩台哦。妹妹想说哇，爸爸妈妈俩同时间是才会发动都心思好好安排，用半音本社会过得又快乐又充实。因为社会讲啊，我想要永远不用聊，我想要永远放假。因为社会讲好想念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哦，奶昔走得快好。诶，每个小朋友还讲的呢，不瑞塔想到他的为人会为到推广语言文化和本社会青涩时做的接触。

等你来读读好啊，来推展好搞嘅客家搞歌创作，本社我做的从需要自家嘅歌，还有机会做的参与表演认唱，还没动好呢，全好搞嘅欣赏了小朋友都做的强下场哦，你还是才系动好嘅计划呢。瑞塔去年没有参与了这计划，觉得哇非常有意义。你今年呢是瑞塔喊你搞个从北部开始来谈，首先呢提示来到台北是个文化，也是台历关小早年啊佛茶南北往来听说为经过学校教人，所以社会呢的学校的学校父权都做得太多佛茶可乐可乐可乐改善，做得讲是的佛茶上当中来状态声音的，就算你下都是个发展动机，火车高铁哇了半次动动车边动动，可见开价先发生脚步变高嘞，韩国发展没动快速。不过呢台历国小汉内做得保持均衡呼吸好好的年轻老文化待遇哦。好搞搞过个是心静心是讲翻发速度自建保留最尊敬的品格教育，同时每夫人台历国小了几年来三忙推动的客家文化，无论是汉语的发卡然后客家古老的比赛都有前好的表现哦，所以客家搞过容易采提了促进文化的特色成本大家谈台卡龙头台历国小台历台历台历台历金头金头我想 darling darling 台历大历 darling 哦，是呢，相信大概是我都是爸爸妈妈老先生最近爱的宝贝哟。歌词当中有佛叉古斯夫乌克丽丽俩都是来自高人读都是才干女生生发老师我好习的发面。关于大家歌词都走得本社我唱出属于自家属于文化属于台历的骄傲。也是歌曲还有创作歌手罗文仪老模样罗仪路提一百万金六级发行的作品请入心里。各位地都很感恩的台历国小家界同学穷下来合唱哦。故事讲到佛茶穿过烟花求师台界孟家故事无精彩的年轻文化。然后学外过了有翻译追逐游戏的操场乌克丽丽在歌唱黑板粉笔写满童年时光找过了很认温 Oh my darling kiss baby,Oh my darling kids baby, oh, 你看 you darling kids baby, 啥人是讲大力是台历国小 kids 是小的 baby, 心上改不会就像大爱亲母改想了。Oh my darling kids baby, oh my darling kids baby, 唱出快乐改构上向下向为了出发耶过了就一团 rap, 然后要罗文仪来唱歌。这个不管是到哪你都大家爱记得先生讲解话想象的让你穷下哈。不管做什么都会失望改变。We love darling darling kids and dolly dolly kids。邀请你来欣赏由罗文仪唱作记得没有罗一路韩国台历国小的小朋友请下来唱歌 Darling Kids

写个歌曲，唐来心情很好哦哈。写我个歌声呢，唐起来是有该种纯净单纯个快乐。啥哩好嘞？火车咯咯咯咯，是的，新北市个三峡来到三峡国小，然后就红人乐团邱义慈给老团吹所来创作个。歌词由邱义慈、邱子怡来写，曲歌是红人乐团曲下来创作，由邱义慈老三峡国小客家歌谣版曲下来唱的哦。第三峡国小呢，家堂都记得有汉语歌谣版哦，所以对于客家话的传承有什么的代表哦。两首歌曲按到唱三曲上。小欧问先生讲：“先生，我嘅梦想成为啲乜？”先生讲：“我哟，想以勇敢向前行。”三峡系一座半圈山分布嘅所在，小欧勉强半山嘅容器温柔包围的山，仍然独脆，系当坚实嘅后盾，你系得得努力跨越嘅一头力量。盼望社会的梦想都做得像三穷人稳稳的台勇敢的三万向前。那首歌曲像三穷人还有红音乐团老三峡国小穷下创作的汉语新歌曲，从社会的一生出发，期待看到社会用故事老容器慢慢的重新一筹散。歌词唱到在我心上地树当看看的重构，看声音的走向旧，你头来来找来爱的面孔，小秘密请同乐，两片就是梦想开始的提风，相信你对我讲，相信自己听着我做得到，今天穷散穷热，终身想梦就起航，一步一步热天够从至少我背个够穷下手牵手单太太心就猜猜我头来看呢是最将的立场，一片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相信你对我讲，相信自己听着我做得到，今天就算穷用

穷下手牵手，等太太心就猜猜。瓦特罗克呢是最正的立场，穷下手牵手，韩国某小某里的公认。瓦特罗克呢是梦想的起点。哇，让请你穷下来欣赏如何热乐团老三协国小穷下创作的行业性格个穷山穷人。

好像靠了靠了一休死啊死，哎你死到心中了了。新竹是瑞塔三种台的素材啊，所以呢特别入感情，我像是在新竹竹动台，我的好高安的竹中国小是我的目标，非常荣幸呢求你入机会为我的目标来下个啊，非常的感动，因为呢真的好高的世界总会想起特别是在世界老同学发现某个小课的时期呢，一直都见我让我的国小心上都保持联络，国小同学大家不是又厉害又手机联络当方便，又请到个群组大家呢会互相联络通知消息，我觉得还非常难得的哦，因为谁谁的朋友该东西呢

来到东天津，无声无理，东单身。真实做对讲啊，你系最电影世界世界交到最好嘅朋友哦，所以一切都太很保持联络。而他是参与的这行业搞过创作计划的时间，也许是想到爱情社可能改学校做中国小，还是转到新竹院做东京，然后做中国小的高中主任欣赏哦，大家向下来讨论，向下完善的两首歌。他认为呢，来到做中学做中一代会有挑拨情绪，大家基本上是共识。你也渐渐冇有越来越多嘅，譬如讲学龙音啊，又系其他族群语言嘅人来带。我哋呢一代呢，讲下诶，提提很系做得很嘅通哦。前多嘅先生包含高中未系客家音哦，所以对呢一代呢来推广汉语嘅教育，未非常嘅适合，因为呢位本来是客家种哦。李白富松打帮学校范晴玉高中每天先出五中的学者千里来几次和超学校的先生指导学生包含到游戏烟和各个小的小朋友大家全都用心来传承记得重出高尚的时间是在很定音效的真的是最定音效的祝中国小瑞塔了白呢，老学教界特色美感上演歌曲当中，希望记录下来，陪每个小朋友都记得了是系安尼学教界特色。祖宗个时候，有一只动态特色是系有祖宗火叉头，有些新竹个朋友，请当因为的，坐高铁到新竹。站我的新竹竹北街六街两大位，你是走的坐火车，攀车到竹中火车头，咋个攀车可以爱去内湾，也是新竹市。听讲爱去往内湾街路街，该停车位经过竹中火车头，所以呢，竹中火车头当有名，买下的时间当然有下落去了。两个一开始还先入广播。是将一座火车穿入，安度好 ，Rita 没有派人陪了火车的广播。一开始是讲到各位同行你好，祝中国小站会到嘞，请记得拿到你的书包上课了。是开始进入音乐，刚是讲到躺到火车靠了靠了，就地好搞到了，发发呛呛改蓝天，降降改高人。亲切改欣赏，友善改通好，我都是最电影世界祝中国小。每款客家说唱乐无私，很有故事比。玉山图书馆带爱看世界，科技改上市，艺术改合作，我都是最电影世界祝中国小。福告众多，来哟来哟来哟，欢迎来祝中错了。奉上祖宗图书上上上了来哟来哟来哟欢迎来祖宗错了奉上祖宗图书上上上雄够吃下的躺到火车咯咯咯死地后搞到了哇有冻酱的搞人韩国呢有冻好改欣赏老同好好改改说成老五四连海后搞改提色长期一路以来发展客家的文化，韩国五四文化的客家风俗史，韩国世界世界还有五龙哦，见了龙还有展示，不过主要是五四嘞。客家地图还有两处的古石碑，记录偷白可以看的历史。客家还有玉山图书馆，有前多的藏书本色哦，走得的图书馆地图看世界。新竹里下是科技发展的商市，不过还有保存安尼个文化艺术个奖，是非常赞得个客家镇。所以欢迎大家入行来到竹中草料交通动力片哦，每组的感受新竹凤山伫竹中两大位写我个图书上，底下是绕墙收入朋友我欣赏 Rita。老祝中国小改欣赏小朋友穷下来佛上佛宠改最等音小改

0: 众怪小。
1: 各位同行你好，众众怪小站外到嘞，请记得拿动你的书包上课了。

大家好，我呢来谈新竹市关东关小街行业搞够哦。另外哩，瑞塔街竹中关小其实没几人，因为竹中呢是喺新竹人士街扎交接点。你系讲从新竹市四川向竹东，你会经过关东桥，再个到竹中，竹中开始是喺上来系竹东嘅哦，所以呢。竹中老关东也是高级的所在，像我在竹中后，我不是只是关东挑市场，老阿婆穷下去卖菜，所以呢，关东也咪是用来吃豆腐鱼的所在哟。关东也是由王子贤老新竹市关东关小街小朋友穷下来佛场街。

也许喊你先搞够呢，一够次长的黑马的地方爱心心念念，空前发力老英文关怀，可能金山面面向关东桥，靠近深山买到改家人，茶人到金人，幸福永流传，猴子出香关，快乐到转来，关东关东关东关东，好高好地方，面向世界，心中吹台风，台台吹英雄。关东关东关东关东，心事台合作，心求穷荣，幸福穷荣，大概小荣荣。那首歌曲啊，讲到心中世界，关东漂亮大位，因为身上是很靠好人气，心中靠好人气。所以两大位没有请到性改出名，包含全国体迁徙到新竹来大改，因为头摆呢新竹两大位哦，从竹东啊到关东桥，开体还能行人到，过了到新竹时，然后下到个老年也还有建村，所以有外省人。不过呢，两大位关东桥底下已经变身请到族群融合改素材，所以是按照新旧穷融幸福穷融。例如下到在金山面关东桥又靠近深山，安尼个家人，头摆有茶人，底下有金人是靠近山野无。新竹系风声，新竹吹点台风，面向世界，台台是出英雄。我俩歌曲没写出关东桥两大位的特色，没写出关东关桥两大位族群穷融的幸福融合。你好，强太高了，欣赏王子贤老新主席关东关桥穷下来服从的，喊你先搞个关东关东关东关东。

好嘞，来到故乡呢，真运气都哇，金堂金后堂哦，金堂金爱自家该家乡，越听越觉得好爱自己的家乡，好爱这些孩子哦。三号罗伊斯错连佛刹罗伊多苗栗提起，苗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客家庄，而这个地方呢，说客语的人口比例还是蛮高的。廖海富生好改哟，哎，廖来塔廖学够 Q 嘿，罗伊斯伊从这够学东东汤运坏跟乔城国小的孩子们一起来演唱，廖学够 Q 按照后手猜。讲到 melody key 应该变成四人听吼，后素材就是好地方的意思。下两首搞过呢，从这个首东东歌给遇到性侵，这个遇到染粉还散风出来改，遇到故事还行嘞行嘞，是点点的开发嘞。给记得第二零二四年，该遇到两两改妹上，第三年五公庙也从染出地图。一度都挑衅过小改又肥林高中，高中问东东讲，敢有可能会挑衅过小写一首行业搞过呢？故事东东意思讲，那有机会当然好啊。不过今年呢，还会会变么？系统俩行业创作搞过改计划，没想到时间跌了一天，2025年。客人重客重作推广计划重新来推展了，所以一道该故事真正是开始了。当当其实想用好搞改右山图动作合作改指南针，又搞着无论奶昔总是带来嫩嫩的改客家心让热情，该种分图会不影响过哇，也好搞食材是好提防难啊。所以给到是第三年改挑衅国小老师你改带音响改小哦，是像这样这样改实体创作穷人是你改小哦，你可能是像天堂是你立像哦，发共的动诞孙发共的动心性，给到老灵感展现的好童子间老梦想到底先的动作，到白开着床都提醒人创造最初的快乐。高人地图九二日提通留下来的台石古董客人和素材，以及普世撒充满力量的位是将台体本身对社会的祝福，一条三样的经常经思考最美便是你要学过最大眼的名额好素材，好素材。希望两首歌曲替代三年改风，替代高人度改小生，替代新年改定义下改社会单纯改心，安改发光，好好改创出最彩体最少能改容哦。哇，色彩很感动哦。两首歌曲很有东东汤圆环给了下曲。有机了挑选过小市民的同学穷下来创作歌词，三年 Rita 图歌词本一谈爱用四人唱，三期台瞬间一台前三风强强的才过来，企业用戏同一条壁歌小生图书生爱是客家的天空，火车上嘟嘟响起查理呢用望出前下，爱的故事爱的童年秋地亚威出发，后手猜将将给三茶湖呢龙天团口 Q 三仙身形茶针是绿茶，后手猜将将给三茶湖呢欢喜榴莲门上很福无等简单，老师傅搞点生意呢，慢慢的一朵一笔生梦塑料来倾向木吹嘟嘟上开出小暖的肥衣，火车上嘟嘟响起查理呢用

往直前行。爱的故事，爱的童年，秋地亚里出发。好蔬菜，将将给三茶好呢。冬天团球 ，Q 三鲜，水银茶盏，石绿茶。好蔬菜，将将给三茶好呢。欢喜榴莲满上，幸福，呜、冬简单。三行了有 rap 的部分哦，一唱到 go go 哈嘎 ，go go 跳山，来讲哈来，你没讲哈。阿公阿婆唱山歌，俺里来唱自家的歌 ，go go 哈嘎 ，go go 跳山。幸福的晚上三茶好，龙田团桥，新鲜茶盏，富人山，欢迎来了好蔬菜。好蔬菜，将将给三茶好呢。龙田团桥，秋三鲜，新鲜茶盏，石绿茶。好蔬菜，将将给三茶好呢。欢喜榴莲满上，幸福，呜、冬简单。幸福幸福冬简单，幸福幸福冬简单。一下就像大家叫下来谈。由东东同云芬同乔神国小心意的同学叫下来创作演唱的乔神国小客语教稿好素材。

哦，很好很美，请简单啊，当简单就做得够多快乐色彩很好。当你要素歌曲本体家感觉到单纯的快乐真简动真贵呢，人很美做得享受人身边的人事物，就单纯的心好好去珍惜哦。接下来复查继续来到 Melody 去到哪里呢，欢迎大家来到苗栗的巧遇国小。来自苗栗的客家创作歌手邱淑，一同苗栗县巧遇国小的四位是几个学弟妹哦，向下合唱几滴客家创作的新歌诶。除了几飞也谢谢世界透过小哥各种等到快乐的呀、啊、同同好啊神奇的事情。每种求育推展客家话同英文的宋语的特色加入歌曲当中。其次的求育是培育幼苗的摇篮，以下的求育动腔也是个动腔，动腔就是很棒很厉害哟、哦。邱淑吉讲呢，佢知道当 TPA 系佢一直以来写嘅歌嘅全部都系用客家话，然后用别嘅语言，用繁语英文同客家话，然后 remix 强下。结果呢，又系佢听一摆，唔过系听一摆用安尼祖国嘅形式，本佢哋听一吞，安尼用 I will always remember， 按佢想法去唱出来。全新的歌曲曲风强快，歌词又容易听到高音的想法，不然欣赏好赏诶，都吃得好胖又神奇。其中呢有好赏去分享，一清好出的歌词地图讲到 I saw me, I saw me， 看爱看爱安尼吼。因为记得讲什么当中好高真经有讲，所以几次都当神奇。那我一个好赏去讲歌曲的片屋地图有几条古马村、古通路、韩国轮车、小巴，哈、哦，所以几次到标的歌曲当中就当好听。还有介绍给高中、立高中一个，像亚树哥本来签名一支，系几条本本高高的签名一支，系用繁语唱的。不过呢，透过邱淑吉的创意，本记得唔单唱传神，还够有创新。等下大家详细来谈哦。邱玉动腔，动腔就很厉害、很棒、能力相当好的意思。等下动腔呢，以奇妙的转弯、加入节奏，咚咚动腔，咚咚动腔。诶，动腔不马针沙团。大鼓的力度，所以配合呢，安尼同好。你想者，求有好生的几点黏黏的发力，黏黏的精神。歌词中道，求有是培育幼苗的摇篮。钟声响，同学的声音弹起来动听，打定书包，我去图书上课。下课，伫操场慢耐走，要讲讲诶。上次同木吹琼下高音哦，上次同合唱团琼下唱歌，求有是培育幼苗的摇篮。上次听见篮球吹打球诶，上次听见同学硬不麻，转去外头武汉人讲，根本你上课没动听，欣赏特别都动爱，动听动听。动腔动腔动动动腔动腔动动动腔动动动腔腔动腔。教育是培育幼苗的摇篮，记得欣赏用心的教。教育是培育幼苗的摇篮，爱为十万好事唔自私。教育是培育幼苗的摇篮，记得欣赏用心的教徒。求有是培育幼苗的摇篮，欣赏暗紫色。副歌唱到 I will always remember， 记得欣赏讲的话。结果 I saw me， 来 and I saw you。Good morning。

基本嘅糖类当多嘅学教嘅香芋较多，系咩糖类？糖到冇强壮学教嘅特色，糖到食我顶小嘅高山，糖起了心情色彩还好哦。健糖健糖，色彩还希望，大概食我有机会来尝出自家嘅梦味，来尝出酱酱嘅高山，尝出自家嘅梦想哦。透过各种嘅方式 ，Rita 喺内前希望客家嘅文化、客家上、客家嘅语言，我继续传融下去。听了孩子们可爱的歌声，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唱着我们的回忆，唱着他们心中的梦想，唱出属于在地的文化特色，大声唱给世界听。很幸运的听到安好听的歌哦，记得多多扫描一下，还有推动本人身边感音美走的听到了的好歌，听到好音乐，请跟你身边的人一起分享吧，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一起来传送。今天节目过到东家一下子都没上了，哈尼拜 Rita 有机会为继续来了大家分享，比如哈娜都该哈尼搞过听出而推荐本大家哦，希望大家今天收听哈尼拜继续的看见音乐继续来了你分享好用了了，长了了。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

0: 视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新闻首先让我们关心天气消息。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对流发展的机会。而在温度方面，北部是24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4到36度，东部是22到36度。同时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今天白天各地感受是高温闷热的，气象署提醒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以及运动，也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继续和您关心本节的重点新闻。生活的讯息，有一位女子近日收到一封看似来自财政部的简讯，通知她发票中2000元，不过点开之后却要求输入信用卡资料，上网发文询问才惊觉被诈骗了。许多朋友提醒，收到这种讯息或邮件千万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甚至也有受害者透露，之前填写资料后没送出，还是遭到盗刷超过40000元。财政部曾经多次提醒，诈骗集团常常假冒官方名义寄送载具归户异常通知信或是发票中奖讯息，诱导民众点击伪造网站，进一步骗取了信用卡以及个人资料。民众收到相关通知时，必须先确认网址是否为政府专用，也就是 .gov.tw 的网域。此外，官方不会透过电子邮件或是简讯要求民众输入信用卡资料，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是输入个资，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暑假打工违法率高达25%，暑假期间不少学生会趁机打工赚零用钱，而劳动部在每年7月份也会针对常常雇用学生的事业单位进行专案劳检，而最近的结果显示，有465家业者违法，违规率是在25.11%。而在上市柜公司当中，以统一超商违规件数是最多的，有31家违规，其次是全家有12家，都是加盟业者。劳动部表示，将联系连锁加盟相关团体，透过总部要要求旗下业者落实遵守相关的劳动法令。一支木球棒翻转学生人生，土库商工教师获得师铎奖。教育部公布师铎奖得主，国立高中职总共有7位教师获奖，他们有人深耕技职教育超过30年，有人是长期陪伴弱势以及偏乡的学生，也有人带领学生走向了国际舞台，以教育来改变生命，获得教育界最高荣誉的肯定。而这次的获奖者之一，土木商工林文峰老师，以木球作为媒介，建立了系统化人才培育机制，不仅是培育了多位国手，带领学生在全国以及国际赛事屡创佳绩，也长期陪伴弱势及新住民学生，协助超过60人录取国立大学，可以说是翻转了学生以及家庭的命运。这位老师相信，教育不只是培育竞技人才，更重要的也是帮助孩子相信自己，找到人生方向，也让一支球棒成为改变人生的起点。再次提醒听众朋友要多喝水了，每到了夏天，高温炎热让人体大量流汗，许多人忙于工作或是外出活动，常常等到口

口渴才喝水，甚至也会以含糖饮料、咖啡或是手摇饮来代替白开水。医生就提醒了，长期水分摄取不足，除了容易中暑，也会增加肾结石形成的几率，严重的时候甚至也会影响肾功能，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了。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

于是它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0: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0: 英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新闻首先让我们关心天气消息。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对流发展的机会。而在温度方面，北部是24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4到36度，东部是22到36度。同时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今天白天各地感受是高温闷热的，气象署提醒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以及运动，也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继续和您关心本节的重点新闻。2026年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在7月31号已经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行了开幕典礼，也在活动当中宣告两大展区包括文化策展以及品牌商展将陆续在今天8月1号以及8月6号登场。文化策展将以地灵位园为年度概念，呈现五大展区。这五大展区包括了不要急你做得很好、未来旅行社、人性封存读取然后解压缩、 Wake up 感知觉醒以及回到明日前。同时在活动当中也有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所策划的物演流行主题展，同时设置了生活补给实验室，将要以不同面向呈现台湾的原创能量。在昨天的开幕活动当中，曾任文化部长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致辞就表示，有机会参与台湾文博会并且见证空总古迹大楼的修复完成，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空总有将近90年的历史叠层，从日治时期追求现代化的工业研究所，到战后成为空军总司令部，如今转型成为空总国家文化基地，这一路走来也是象征着台湾人在这块土地之上所打造的韧性以及找回自我的面貌。文化部推动文化币挺国片新优惠，消费500点送150点。迎接下半年国片接连上档，文化部从今天开始推出了文化币挺国片全新方案，消费满500点就送150点的回馈，期待能够延续青少年以文化币挺国片的热潮，再次突破文化币的领用以及国片的票房记录。文化部就表示了，今年文化币从元旦发放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40万人领取，这领取率是达到了 70%，消费金额近12亿元，其中国片消费在接连强片上档以及文化币青春早安场等加码优惠的联动之下，创下了文化币消费 1.79 亿元，成为仅次于书店及出版业位居第二名的消费类型。台湾青年指挥家刘仁仁近日在世界音乐大赛获得管乐指挥最高荣誉金指挥棒奖，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台湾指挥家。指导教授哈莫斯表示，刘仁仁也是第一位在德国接受管乐指挥教育并且获得该奖项的指挥家，对德国管乐指挥教育是别具意义的。说到了世界音乐大赛，创办在1951年，每四年会在荷兰举行，是被称为管乐界奥运的重要音乐赛事。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的下午4:30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午安，我是陆克，今天为您节目中邀请的来宾就是我们新媒体的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小编王安妮。安妮你好。
0: 自己讲有没有觉得有点尴尬？
1: 觉得很尴尬。但是做社群的人其实都有一个特色，就是脸皮厚。
0: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就是要脸皮厚才可以就是创作一些就是我知道你知道或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事情。对，
0: 好，今天呢礼拜六的下午我们邀请到谁呢，就是刚才那一位声音非常的温柔婉约的这个我们的各个粉专的很重要的一个小编之一，就是陆可。
1: 大家好。
0: 我今天在录之前我就说，我就看你用这个声音可以维持多久，是不是？
1: 您这个节目应该只有30分钟，是吗？
0: 看你可不可以撑30分钟这样子。好，陆可是谁呢？大家应该有听过他或是看过他，我有访问过他。那大家如果有在认真的读我们的佳音月刊的话，就会时常看到这个名字。陆是什么陆呢？梅花鹿的鹿。
1: 是。
0: 对，可是什么呢？
1: 口渴的渴。
0: 口渴的渴，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的美丽，真的跟他的人的外表真的是一模模一样样。这样子您有开心吗？
1: 非常的开心。谢谢安妮。
0: 好，陆可哈跟安妮非常非常的熟，因为我们每天大概我们两个人讲的话会不会比您跟您先生讲的话都还要多？
1: 真的是。对，我们发现在工作上面非常长时间的接触，我无论是在工作啊还有在一些生活上的分享啊，我跟安妮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0: 对对，那但是陆可其实在佳音电台坦白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呢，
1: 是因为我都帮大家订便当的关系吗？
0: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个便当好不好吃要过他这一关，好，如果乱订便当他大小姐可能会给您一点意见这样子。对，但是呢其实佳音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都真的要仰赖他的那个才华，好，不论是文字或者是音乐，因为他本人也非常爱唱歌，对吧？好，然后呢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帮这个佳音张罗，不管是台北佳音或者是呢有时候要协助我们的联播网，对不对？桃园跟罗东电台都是这个陆可在帮我们在做一些居中的协调这些。但是今天呢佳音要跟大家讲的是哪一个部分的陆可呢？你今天想跟我们介绍的是什么？
1: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除了大家在频道里面听到的节目还有我们刚刚说阅读看到的月刊以外，其实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平台是可以跟大家彼此互动交流的，就是我们的社群。所谓的社群就是我们的脸书、我们的 IG、 我们的 YouTube 还有我们的客服的 LINE 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及时互动的社群平台。
0: 对，其实呢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很资深的这个听友呢已经很习惯听广播频道，好，用转的或者是用按键按的在90.9你会听得

0: 到佳音。那现在也有些人用 APP 来听，有些人用网站来听，这都是很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其实认识佳音电台有很多很多种方式。其实广播是一个工具，一个媒介，为的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把好消息告诉别人。但是其实不一定只是经由声音，像陆可在这个月刊，他其实时常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月刊跟家书上面。所以为什么佳音谈心是每一次每个月我都要花时间去陪大家读月刊读家书，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内容非常的有意义。但是呢，社群的这个部分呢，是现在时下的年轻人甚至是一些长辈都非常非常习惯的社交平台。
1: 对，因为我觉得它会比月刊甚至是频道节目来得更及时。
0: 嗯，
1: 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在社群里面跟听众朋友们互动。
0: 对，
1: 比如说今天有地震，
0: 嗯，
1: 现在有台风，
0: 嗯，
1: 或是有什么我们敬爱的人刚好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我们的关心，需要我们的带导，
0: 对，
1: 那我们都可以在社群里面和听众朋友们来做及时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就是借着这个社群平台，我们更互相的彼此了解，然后也是让就是一些我们都说我们现在在做其实就是做一个媒体宣教的事工嘛，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分享一个贴文，
0: 嗯，
1: 甚至说你按一个赞都可以让这个我们正在你看的这个比较好的祝福啊或是好的经文啊能够分享出去，其实这个也就是在做一个传福音传递祝福的好事。
0: 对，其实有一些我们的长辈听友，
1: 嗯，
0: 或者是现在已经是很资深的听友，你可能很年轻但是你已经听佳音很多年了，
1: 嗯，
0: 你想要介绍给人家佳音的这个平台，有时候人家家里就是没有收音机啊，
1: 是
0: 或是他就对于声音不太敏锐，他没有那个习惯听广播，
1: 嗯，
0: 没有习惯听这个声音的媒体，但是他对文字很喜欢，
1: 嗯，
0: 他对图样很喜欢，他对影片很喜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推荐他佳音的脸书，
1: 是，
0: 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平台，
1: 嗯，
0: 或者是很多就是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去传福音，
1: 嗯，
0: 对不对？好，那现在这边呢其实为什么会请陆可来谈，是因为陆可现在的身份呢，欸，如果说他要我要介绍他的身份，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才可以把它讲完。但是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从今年的年初开始，我们特别针对这个新媒体的部分有很多的琢磨，
1: 嗯，
0: 所以这个陆可现在他同时的身份也是这个
1: 新媒体的就是新媒体的
0: 新媒体发展
1: 部的一个
0: 经理。
1: 对，
0: 他很谦虚啦，就是他不好意思讲，跟他平常在底下是不太一样的。自己在麦克风前面讲是会有点含蓄，有点害羞，
1: 嗯，
0: 但是其实因为呢陆可他真的在社群平台上面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的优异。为什么呢？很多人都可能不太知道，你平常有在 follow 一个脸书叫做非读不可，
1: 嗯，
0: 读就是
1: 读书的
0: 读
1: 口渴的渴。
0: 对，
1: 对，
0: 这一个社群这一个脸书的粉丝专页就是
1: 陆可
0: 当的小编也是主编， 对，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当初陆可自己做一个企划的，
0: 嗯，
1: 然后陆可现在也是一直就是持续大概六年了吧，一直在做这个编辑，
0: 嗯，
1: 对，
0: 持续六年。现在的追踪人数有多少？
1: 将近七万。
0: 将近七万，欸，我们佳音的所有社群
1: 都没有钱买广告，
0: 都没有买广告。
1: 对，
0: 如果你们有要专款奉献，就是例如说你希望，
1: 我的分机是750。
0: 如果说你希望协助我们能够有这个力量去打广告去买脸书的广告的话，你可以专款奉献。
1: 是，
0: 但是以往我们真的都没有。
1: 是，
0: 这个六万多人七万人都是这个陆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耕耘出来的。
1: 对，我这边就是 和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自己佳音官网也有一个脸书，
0: 对
1: 对, 对，那个我们官网的脸书的数字讲出来才是下下叫，
0: 对，大家坐好哦，在椅子上坐好，不要摔下来。
1: 那个、是将近有25万，
0: 25万
1: 追踪人数，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佳音。

0: 官网的脸书大部分都是因为佳音是一个媒体，太多的活动，太多的资讯，太多好听的节目，
1: 对，
0: 我们都是透过佳音的脸书来做一个布达。
2: 对，
0: 所以佳音的脸书呢，它比较就是说，哎，如果你想要知道佳音有什么好节目，佳音有办什么活动佳音这个安妮主持的佳音谈心事这一集他要说些什么的话，其实你第一时间追踪我们佳音的脸书，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那像非读不可这样子的一个脸书，它就是比较是像非读不可，它是针对介于慕道友和正在和基督徒当中的一个，为他们一个设计，利用一些比较文学比较浅白的一些一些心灵的小语，
1: 对，
0: 来陪大家来更贴近信仰，所以很适合就是转发给非基督徒的朋友。那当然像我们刚刚说，这主要的就是佳音的脸书啦，或者非读不可的脸书，在几年前真的是脸书的天下，那现在慢慢的呢，我们就开始转到 IG， 所以他们两个账号呢也都有 IG，
1: 对，
0: 而且现在 IG 正式经营的就是最激烈的时候，所以今天在佳音这个安妮的节目佳音谈心事里面，特别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如果你以前就追踪过佳音的脸书或是非读不可的脸书的话，你现在回到 IG 一样的名字，你就可以收到这两个账号的 IG， 他们和脸书内容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不同。像佳音脸书的，如果转到佳音 IG 的话，你会看到非常多有趣的图片，然后更深层的一些信仰的一些文字，还有一些佳音好朋友的旅游，还有圣经冷知识，还有一些月刊的精华以及祝福你小故事，都是一张一张图片啊，我们同事们一起来合作企划的。所以今天那个陆可要特别来跟大家推我们佳音的 IG， 看惯脸书的朋友，如果你还不习惯，哎，不晓得在 IG 你可以滑什么的话，你一定要去佳音 IG 去搜寻看看，你就搜寻佳音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IG 频道。那如果你原本就是喜欢滑 IG 的朋友，就更是要进去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把它点赞分享。
1: 对，脸书齁是红了很久了，好多年了，然后大家的使用习惯也非常的稳定了，
0: 对，
1: 但是呢年轻人还是喜欢更多的喜欢是视觉的，
0: 对，
1: 所以 IG 其实是视觉比较容易吸引，被吸引，对不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很一直很期待佳音要接触更年轻的朋友，
1: 对对，这就是安妮要讲的，就是说也许爸爸妈妈你很习惯用脸书，但是小孩会说哎呦那个脸书是老人家用的，然后事实上有时候有些小朋友会这样子说，但是呢他们呢其实他们的习惯除了用脆之外，他们其实也很习惯用 IG， 这个时候你想跟他们传福音，或者是你想要让他们吸收一些很好很正向很有趣的一些讯息的时候，就可以推荐他，
0: 是
1: 那个脸书你们如果说没有用的话没有关系，但是佳音也有 IG 哦，你去试试看佳音的 IG， 试试看这个非读不可的 IG， 或者是还没有 IG 账号的爸爸妈妈们爷爷奶奶们，你也可以设定一个 IG 账号，
0: 是
1: 你可以不用放你的图，但是你可以 follow 很多很不错的讯息内容跟这个图画，对不对？那其实这个陆可跟他的团队呢真的是绞尽脑汁，一直在想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吸引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些内容可以有一些回应，然后他们会觉得很习惯使用或者是吸收这一些内容，所以真的再一次的安妮为什么这一次要邀请陆可来分享，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很认真，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习惯听声音媒体的这个朋友们，其实社群也是一个现在时下非常习惯跟人家交流的一个方式，这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宣教的工具，
0: 对，
1: 对不 对？那如果说如果说你不想要分享给人家也没有关系，
0: 对，
1: 你就帮我们按赞，
0: 是
1: 因为呢我们每 po 一篇文出去，在第一个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的那个触及率跟反应，可以影响到到底有多少人会接下来看到这一则讯息。

0: 还有留言，
1: 对，留言，你就回一个阿们，回一个赞，回一个喜欢，或者是拍拍手，都很好。
0: 对
1: 对，就是帮我们让这一个我们今天的内容让更多人看得到，这个其实你都是成为佳音宣教的一份子。
0: 哇，太棒了，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今天在现在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是长辈的话，
1: 对，
0: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 IG 太年轻了不适合我们的话，我们还是有针对长辈啊的朋友们，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我现在就要来介绍。
1: 好，
0: 例如就是佳音诗歌网，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啊，音负责音乐的小童工们特别设计的，
1: 对，
0: 非常的长辈就是非常的温暖。
1: 其实这些图也真的是他们很认真的在做设计，
0: 非常的正面，非常的温暖，让长辈们只要点开来就有那种长辈图的共鸣。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是长辈朋友，也欢迎你进入佳音诗歌网。如果你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呢，你可以进入佳音音乐网，这些都是脸书哦。
1: 对，而且你那个图你点了之后你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成为你的长辈图，
0: 是
1: 你的早安图。
0: 对，
1: 你会跟人家发的都不一样，不是只有什么就小猫猫小狗狗，或者是早安拿一杯茶，或者是什么花花草草，我们的同工们真的非常认真的在设计每一天的图样。
0: 对，
1: 你就会特别的醒目，就是你跟人家传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
0: 是，然后我们也有其他的脸书，也有例如说祝福你，
1: 对，
0: 它是比较就是生活化，信仰少一点，可是在生活人际关系里面的互动会多一点。
1: 对，
0: 另外还有像我们最知名的电台的副台长咖啡猫的音乐节目请听音乐，
1: 对，
0: 还有像那个心灵访客，
1: 对，
0: 也是一个非常受到欢迎的讲心理健康的节目。
1: 对，
0: 还有像我们的职场节目展翅上腾。
1: 对，其实像联播网啊，我们叫佳音 Love 联播网嘛，有自己的社群，但是其实呢罗东广播电台也有自己的，对，我们的小编也是很认真的在设计，好，用不同角度的内容来给大家一些每天有一些新的一些感受。那桃园 GoGo Radio 也有他自己的粉丝专页，
0: 小太阳。
1: 对，你就每天呢按三餐，帮我们三个联播网帮我们按
0: 赞。你要是能够从第一个一直按到这个，你这个今天一个上午就过了，就可以吃中餐了。
1: 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陆可小姐我们两个人算一算，我们总共的社群佳音的这一些同工里面，我们的社群数量跟我们的同工人数一模一样。
0: 对，所以你而且
1: 我们总共有16个，你能相信吗？
0: 而且每个社群po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不是一篇大家发哦。
1: 对对，
0: 所以其实真的是你可以照你的选择，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或是哪一个社群你不满意的，
1: 对，
0: 你就call 750陆可来督导来改进。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他的责
0: 任。开玩笑，我们是要让就是让每一个脸书每一个社群都可以有更进步，我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交流。
1: 对，像刚才陆可有提到的展翅上腾的部分是我们职场的节目，所以展翅上腾里面呢大部分你会吸收到的就是一些跟职场上面的一些
0: 的
1: 对上班族的一些讯息啊，或者是一些生涯规划，或者是跟创业跟趋势跟阅读这些有关系的，就在展翅上腾上面。然后还有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一个社群，是脸书的社群。我们刚才讲的都是 IG 或者是脸书的粉丝专页，但是我们的张永文老师呢他是开了一个光影职场学的这个社群对社团，对对，应该算是社团。那这个社团你进去也可以看得到永文老师他在每一个礼拜分享的电影里面的一些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新伙伴这个叫做
0: 越南好伙伴
1: 一起好生活。对，这个呢其实在佳音在今年度呢我们特别针对一些我们的新住民朋友或者是
0: 移工朋友，
1: 对，或者是移工朋友们，他们其实我们也很渴望他们能够获得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消息，
0: 上帝的祝福
1: 所以我们有 一些外语的节目、嗯、好，越南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粉丝专页、嗯、所以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移工
0: 越南的朋友

0: 的这个金手指，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得到佳音、嗯、看得到佳音，然后收得到佳音的讯息。
1: 是，
0: 对。
1: 所以为了感谢大家呢、嗯、只要到非读不可 IG 上面留言，
0: 嗯， 嗯，
1: 我就会送我的签名照。
0: 你真的确定大家有要这个礼物吗？
1: 对，非读不可 IG 哦，大家要每一个任务配不同的社群，大家不要搞混了。对，
0: 其实你
1: 如果你要安妮的签名照，就要到展翅上腾的社群。
0: OK， 大家可能真的有一点点混乱，到底这16个是、嗯这很多哈，没关系，你只要你想认识哪一个社群，你就去佳音的脸书、嗯、我们都从佳音的脸书开始好 了，
1: 我来做一个心理测验，帮大家筛选你最适合的，你觉得怎么样安妮？
0: 可以可以。然后或者是说你就上我们佳音的脸书，然后就私讯小编、
1: 嗯、
0: 好，例如说你想要上次听到的那个越南好伙伴的脸书在哪里，好，或者是说张永文老师的电影的那个社团在哪里，好，或者是展翅上腾的在哪里，你只要问我们的小编就尽量的回答你。对，但是呢还是希望我们有这样子的服务，可以让大家每一天的生活，除了你耳朵听到的，你还可以从眼睛看到一些很好的分享跟很好的内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所以到现在为止，您的这个我们陆可小姐，您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主管的位置当的，目前有没有什么心里话要跟大家说一说？
1: 我觉得能够就是每天创作不同的图也好，文也好，尤其现在 AI 很盛行、嗯、
0: 对，
1: AI 也会是我们的小帮手之一。
0: 对，
1: 然后能够跟听众朋友们互动，或是跟一些读者粉丝互动，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嗯，
1: 那当然这当中也会有一些沮丧的时刻，例如说你做了一个很辛苦的，尤其像 IG 你一做做七八张图，
0: 嗯，
1: 像做一个绘本故事，结果看的人数、嗯、数字都在上面，就会觉得啊这个成绩好像差强人意。
0: 对，
1: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勉励我们自己的团队，就是你不会知道说哪一个真正就是需要安慰，或是他正需要这个力量人，他刚好看到。
0: 真的，
1: 我们相信、嗯，在这个时间表里面，上帝都有安排，不一定是一个冲高的数字，或是很多的粉丝群。我们相信每一则只要带着有上帝话语的这些字也好、
0: 嗯、
1: 声音也好，一定都是会有它的影响力跟力量的。
0: 对，其实圣经的话都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尽量都从神的话语出发，然后带给更多的人安慰。其实不知道有一些我们的听友们知不知道，你只要按过赞，
1: 嗯，
0: 其实你的好友就看得到内容。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 follow 这个人，但是为什么我在我的这个我在滑脸书的时候我看得到，因为我的朋友有按赞、
1: 嗯、
0: 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哪一个朋友会因为你按了这个赞，然后他被这一个内容所吸引，所以他开始听佳音，或者说他开始认识神。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一切都只能交给神。但是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尽量的就是把这些好的内容、好的讯息分享给大家。但是就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听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同工、嗯、我们就用我们的金手指，我们来帮忙按赞，我们来转发，然后我们先深深的被吸引，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经由这种种这么多的这个社群媒体里面的内容，可以认识我们的神、嗯、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最后的时间，我们的陆可有没有要点一首歌来放给大家听？
1: 我要点我自己唱的歌。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第一句跟最后一句都非常的温柔，但是中间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要点一首我自己唱的歌，叫做 Lemon Tree。
0: 对，他自己有录过一张专辑、哦、
1: 我有逼大家灌在这个
0: 我们知道新进同工呢，他的这个实习的时候的这个要求就是要听一下他的
1: 专辑。现在那个 Lemon Tree 的原主唱不是刚刚有
0: 新戏
1: 人家很红是吧？
0: 对对对对，苏慧伦小姐。我跟你讲，我们的 Luke 的气质真的没有输人家那个苏少女这样子。
1: 欢迎到非读不可 IG 留言
0: 好，我们就放这一首由陆可来唱。我们不只看他优美的文字，我们也一起来

0: 欣赏他的这个歌声哈。
1: 好
0: 好，我们的佳音谈心事这一集虽然是在欢笑当中，但是带给大家一个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个好消息，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把好消息传出去。感谢神，下周六的下午4:30再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佳音谈心事。陆可拜拜
1: 拜拜。

0: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1: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 Ray Charles 1951年成名的盲歌星，嗓音敦厚，情感丰富，能够自弹自唱。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的他，于1987年获得 Grammy 奖的终身成就奖，那一年他57岁，已经唱了36年。根据 Billboard 专辑榜的统计，从1960到2005年45年之间，有51张专辑入榜。蓝调歌曲排行榜的统计，从1951年到2002年，有85支 hits， 其中43支都是 top 10。 在蓝调歌曲排行榜的11首冠军歌曲当中，以1962年蝉联10周第一名的金唱片I Can't Stop Loving You 成绩是最好，而且获得该年度的最佳蓝调唱片 Grammy 奖。

这一首 I Can't Stop Loving You 加入了福音合唱团的和音，是 Ray Charles 第一座最佳蓝调唱片 Grammy 奖，第二座是第二年1963年所获得的 Bastet

0: broke. No bread. I mean, like nothing.
1: Ray Charles 的第三座最佳蓝调唱片 Grammy 奖是1966年的 Crying Time。

在这首歌曲之后，1967年 Here We Go Again， 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由爵士乐的新秀 Norah Jones 跟他合唱以后，获得了该年度 Grammy 奖的年度最佳唱片奖。

这是由 Quincy Jones 担任制作的 I'll Be Good To You， 在1989年它是蓝调排行榜的冠军歌曲。而这一首歌曲它 Ray Charles 跟 Chaka Khan 两个人的合唱获得了 Grammy 奖的最佳蓝调二重唱奖。Ray Charles 在1993年

1962年 Ray Charles 冠上了 Modern Song in Country and Western Music 西部乡村歌曲的一张专辑，蝉联了专辑排行榜榜首14周之久，停留在榜内101周，有两年的时间售出了一张金唱片。他在那个保守的年代，用黑人的蓝调、灵魂、爵士加上了福音为主的歌手，还真是一大创举呢。

在 We Are the World 里面，我们都看到他非常精彩的演出。其实在197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爱国了，唱出过一首 American the Beautiful。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Ray Charles 在1962年特别选唱了西部乡村歌曲专辑里面他很喜欢的作曲乡村歌星 Hank Williams Your Cheating Heart， 这是电影《田园新生》的主题曲。而在1984年1996年他跟乡村音乐界的歌星开始灌录一些对唱专辑，他的灵感就是来自于1962，所以他第一位所邀请的就是 Hank Williams 的儿子，也是美国西部乡村歌星 Hank Williams Jr. 一起来对唱。

0: Let's go prowling.
1: All right.
2: Ray Charles, Hank Williams Jr. 小 Junior， Hank Williams 跟他一起对唱，老猫真像是我们。Two old cats like us。当然，老将他一定要邀请了，所以太阳唱片的 Johnny Cash 跟猫王一起走红于乡村歌唱界，他们要对唱这首 Crazy Old Soldier， 老兵。

乡村歌唱界的非常资深的 William Nielsen， 他不会忘记两个人对唱《七个西班牙天使》（Seven Spanish Angels）。

曾经主唱虎豹小霸王的 BJ Thomas， 他跟 Richards 要合唱 Rock and Roll Shoes， 他后来也是去唱了福音。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佳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心天气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今明两天全台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概况，北部地区是24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4到36度，东部地区22到36度。继续和您关心体育方面的新闻。体操猫王受伤过后更加强大了，唐家红备战亚运拼摘金。被称为是世界猫王的台湾体操名将唐家红跨过了阿基里斯腱断裂的严重伤势，愈

火重生，2024年巴黎奥运登上颁奖台，而日前他也完成了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子单杠二连霸，准备以绝佳状态来挑战今年名古屋的亚洲运动会。他表示目标就是替台湾夺金。猫跳是唐家宏的招牌动作，在高速摆荡之后做出类似在空中站着过杠的动作，搭配翻转或是转体完成与重力的对话。相较于多数选手只能够完成猫跳180度，唐家宏能够做到猫跳540度，而这样的一个技能也帮助他先后斩获亚运金牌、奥运铜牌。允诺亲自上门捐款给少管所，周天成说宁可打球不要打人。先前承诺要捐出常州羽球公开赛10万元冠军奖励金给法务部矫正署台南少年关护所的小天周天成，今年初曾经跟随教会前往台北监狱跟收容人进行羽球互动，为了希望透过运动能够让年轻收容人拥有重新出发的力量，中华羽协荣誉理事长张国作也同步加码捐赠30支羽球拍以及100打羽球。而周天成接下来将安排在8月10号要造访台南少年关护所，跟孩子们一块互动。周天成期待可以当面告诉这些少管所的少年们，宁可打球不要打人，有适当的发泄出口其实是很重要的。交通新闻，台湾高铁12组 N700ST 将于明年7月份至2028年9月份分批上线。高铁已经规划新世代班表，最快在明年初将会进行史上最大改点动作，并且计划要推动南北直达超级直达车与云嘉直达台中及台北的直达车。台湾高铁和日立东芝联盟日前在日本山口县日立立户工厂举行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 N700ST 出厂典礼，吸引台日媒体共同关注。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这12组的新世代列车，在首组新车出厂之后呢，预计在8月15号将会抵达台湾高雄港。董事长史哲也预告，希望在顺利完成测试之后，首组新车可以在明年夏天正式上线。继续是通讯的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在本月份登场，今年首度纳入了行动断网、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在演练期间，民众手机只可以使用语音通话及简讯功能。对此，通讯软体 LINE 发布公告提醒，在演练期间 LINE 的连线与讯息传送可能会出现变慢的情形，请用户也要特别留意了。以上是本节整理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呀，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哈？我觉得这首歌呢，听起来很有味道的一首歌哈。听的时候呢，心里是很有感觉的，因为特别有感觉是有原因啊。因为这首歌曲呢，它叫做《你终于走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叫做巧巧，巧夺天空的巧啊。巧巧呢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可不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啊。他说最近这几天呢，我都在听这首歌，因为我最好的朋友呢，他真的走了。我在医院陪了他有将近

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当中呢，对我来说，以及对他的家人来说呢，都是一个煎熬，大家都非常的难过。可是对我来讲，我虽然不是他的家人，可是我跟他之间的那个爱却是一点都割舍不掉的。廖哥，你很难想象，就是你坐在那个地方看一个你最爱的人，他的生命呢渐渐的干枯，一直等到最后的那一秒钟，他停止了他的呼吸。所有的过程呢，我都坐在那个地方，用我的眼睛做了一个真实的记录。这个记录对我来讲是深刻的，这个记录对我来讲是悲伤的，这个记录对我这个记录对我来讲是很难以跨越的，这个记录可能在我一辈子当中都只能留下无限的伤痛。我的心里非常的为难，我知道他的家人也非常的为难，所以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就决定呢要开始翻转我的心情。我知道靠我自己是百分之百没有办法有一丝一毫的把我的心情从那个深渊当中给完完整整的拽出来，一点办法，一点办法，丝毫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我跟 God 祷告，我说我不要留在那个痛苦的回忆当中，我跟 God 说，我可不可以记录我和他在一起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可以了，而最后这一段的伤痛，可不可以把我的，可不可以从我的生命中移除掉？我跟 God 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我求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为难的生命当中，他能够带领我，带领我往前的每一步路。我也求 God 在这样的一个为难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起来成为一个安慰他家人的人。廖哥，你知道有多么的奇妙吗？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哭。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沉沉的睡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还是跟主耶稣基督祷告。在祷告完毕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里面，就是我的心里面的，完完全全的，好像就把那些黑暗的、压抑的、悲伤的那一切呢，都完完全全的给脱掉了。我开始用一颗非常清明的、带着有光的这样的一种眼神，我回到了他的家里面去，开始安慰他的家人。他的母亲甚乎问我说，为什么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不带着悲伤可以来安慰我们呢？我告诉他的母亲，我的悲伤已经在昨天完完全全的卸下来了，不是我心里不难过，不是我的心里不伤痛，而是我不希望我继续难过伤痛而对你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安慰。我告诉他们，你的孩子虽然走了，但是他们一定不希望你们一家子都活在悲伤的氛围里面。就这样连续两三天，我都用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安慰他们的家人。虽然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跑回那个悲伤的黑暗点里面去，

可是当我一回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低下头来，大声的跟主耶稣基督祷告。我求主耶稣基督不要让我落在那样的一个黑暗的情境当中走不出来。就是这样的祷告，就是这样的跟主祈求，就是这样的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卸下我的重担。廖哥，你知道吗？我用一种祝福的心情来看待我的朋友，来看待我这位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位亲密爱人朋友。我知道他到 God 那边去了，我知道他已经卸下他在地上的重担了。当我看到了这一切，我就觉得我的心里真的不需要一直落在那样的黑暗里面。有一些朋友莫名其妙地说，我好像有一点点的冷酷无情。他们来看的时候，发觉我并没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泣。我不懂，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死别离的时候，难道就一定要用大家所认为的那样的一种方式来面对一切吗？我觉得真的不是。我好庆幸我自己有一个可以带我往前的信仰。廖哥，也求你为我来祷告，也求你来为我的爱人他们一家人来祝福。我把这封信大致的内容呢，巧巧写给我的这封信大致的内容呢，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当然，在分享这封来信之前呢，那我是有回复他，我说可不可以把你这样的一个甜美的见证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他说可以。其实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我的心里面啊，真的很有感觉，真的很有感觉啊。就在前天吧，前天我跟一个朋友聚会啊，那我这个朋友呢，他说：“伟凡，你知道吗？我昨天去参加一个婚礼。”我说：“是你朋友的孩子的婚礼吗？还是什么？”他说：“不是。”他说：“是我的朋友。”我说：“你的朋友啊，是年轻的朋友还是跟你跟我们？因为我们都大部分我们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嘛，啊，都是退休，我们都是乐龄退休族的人啊。”他说：“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啊。”我说：“那不错啊，你的朋友结婚了。”他说：“真的，我的朋友呢去了大陆探亲。”他说：“不是花钱买的哦，不是花钱的哦，啊，也不是用花钱来把人家给骗过来，都不是哦。”他说他从台湾到大陆，来来回回飞机飞了3年半的时间，然后呢，跟那位大陆的小姐拔干净，于是乎呢，那位大陆的小姐呢，被他的真情感动，决定就嫁到台湾这个地方来，然后呢，就来到台湾之后呢。也，他们是先在大陆办了婚礼啊，然后呢，再到台湾来办结婚典礼。那我这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他说：“廖伟凡，你知道吗？那这个新娘子呢，比他小37岁。那我说你的朋友几岁？他说68岁。所以比他68减37，等于说是。”那个新娘31岁，我这样讲该没错吧？对不对？这样讲，哎，我的。

数学有这么烂吗？好了，反正就30多岁了啊。我说这样年纪不会差太远吗？他说我们会觉得差很远，可是，在别人的那个心里面呢，他们是很相爱的。我说相爱就好了，其实身高不是问题，年龄也绝对不是距离嘛，对不对哈？我觉得最重要是能够真心相爱，这不是我在节目当中要讲的这个重点。那重点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啊，他说啊，我将近不晓得有多少年了，我都没有参加过什么婚礼了啊。那现在大部分去参加的呢，都是丧礼啊。每每呢，过一段时间呢，大概几个月呢，甚或就是半年呢，就会接到身边某一个朋友离开了，然后呢，就要去参加丧礼。参加丧礼回来之后呢，心情有的时候呢，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些的受到影响。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去参加了丧礼，就会把别人的那种悲伤、难过，甚或落在那个黑暗情境当中的一些情绪呢，好像就很容易带回到我们自己的身边来哈。那无非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它就充满了 blue、灰色、黑暗、伤心、难过、别离，就是这样啊，那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故事斗在一起呢？因为呢，巧巧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当在她的信仰里面，她说，面对一个至亲至爱的人离开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难过？当然，不难过是骗人的。那不难过，那可能就是你跟他之间的那个感情是假兮兮的啦，哈，是 假 啦，哈，不是真的啦，哈。只要是真实的，有情感上真实的交流的，我们一定会难过啊。这个就不用讲了，这是一定会的一种情绪嘛，就是会难过嘛。可是难过是正常的啊。重点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留在那一个难过的情境当中，而把那样的一个情境不断的宣泄出去吗？有的时候也未必。那可是人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人就是一种情感的动物啊。当我们面对了这些让我们伤心、难过、为难亲人的告别，其实我真的从巧巧的这封信里面，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当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欢喜、悲伤都交给 God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好像我们才可以用一种更积极的、更光明的、更带着那种平安的脚步呢，继续过我们的生活，继续走我们未来该走的路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当一个人有信仰，跟一个人没有信仰，他的差别真的很大。那当然了，我不对其他的宗教有任何的批判，因为 I don't know，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别人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不做任何的批判，但是我可以非常的确定，要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落在那个黑暗的情境里面，就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你知道吗？那有的时候就会发觉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已经做得这么认真了，啊，我对你这么好，啊，你为什么还会这样来对我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会这样，就会落在一个非常烦躁、生活有非常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很多的时候呢，如果
我觉得在我的里面，如果

没有 God 作为我的阿爸父来给我依靠，来给我开路，其实当我用人的方法出来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报复，不理不睬，然后呢你这样做我可能也学你这样做，甚或有的时候呢你做的让我很难看，我就做的让你更难看，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啊，人的情绪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人是软弱的。我就觉得我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让我自己要常常落在那个软弱当中，因为在过去有很多的时候，我落在那个软弱里面的时候呢，啊，我就把我自己活得无力八糟的，一片混乱呢，一片乱七八糟的，自己活得不快乐，别人也活得不快乐，搞得大家的情绪都不好，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帮助，你知道吗？没有。所以呢，我就学乖了。凡事在圣经里面也讲了一段话嘛，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我们的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呢，把你的颜面，把你的心思意念呢，转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呢，啊，你的里面的黑暗就什么时候开始得以渐渐的光明，这是真的，真的，真的。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3: 多谢你。
4: 山猫你。
3: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选了两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这两首好听的歌曲呢，我特别在节目当中要讲的是，我要把这两首好听的歌呢送给我们的听众巧巧啊。我真的觉得这两首歌呢代表我要对你的一种祝福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那他们兄弟两个人呢回到家的时候呢，早上出门去上学，然后呢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已经不见了哈，就是发生了意外了哈。所以那两位兄弟呢就非常的伤痛，非常的难过。后来呢也是那个伤痛的父亲呢，在他的好朋友的带领之下呢来到了教会。因着教会众弟兄姊妹为他们祝福，为他们这一个家祷告，那个父亲呢在教会重新找回了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信心。父亲也把两个孩子送去参加青少年的聚会啊，然后呢两个孩子也在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重新的找到了一种对自己生活、对家庭、对人、对朋友的那种爱啊。所以在我的身边我就看到了，人在面对一个生命的结束的时候，对于那些活着的人，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跨越不了的一种，怎么讲，是一种为难，也是一种伤痛了啊。如何借着信仰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自己，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然后这几天真的超级的热，有没有啊？我觉得超级的热啊！我的住家呢是属于冷气的一级重灾区，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我是住在靠近北投的温泉区啊。那我自己很喜欢泡温泉，从我家骑个摩托车到可以泡温泉的地方啊，大概五分钟啊，最多五分钟就到了哈。那所以对我来讲泡温泉很舒服，非常的方便。可是呢住在温泉区呢，你的家呢就会变成一个冷气还有很多电器设备的重灾区。我家呢总共有五台冷气，现在有三台冷气呢是不会有冷风吹来的啦哈。就像我房间的冷气呢，我就发觉入夏之后呢打开冷气就吹得不是好凉快哦，好爽哦。然后我的冷气呢比较适合冬天打开，因为吹出来的风好温暖哦，好不舒服哦。因为夏天吹着风啊，你就知道那种感觉到底有多么的糟糕，到底有多么的难过，到底有多么的不舒服，对不对哈？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很多的房子如果没有冷气当然是很痛苦了哈。可是对我来讲还好，因为我住在大概半山腰嘛哈，我家的海拔高度大概有100多公尺了哈，所以如果不是真的很热很热的时候呢，其实晚上没有吹冷气我都觉得 OK 哦，也不会说睡觉睡得满身大汗，不会哦，我都觉得 OK 了啊，还可以了啊，我都觉得 OK。可是没冷气啊，有的时候，哎，很热的时候，像昨天晚上，我就觉得我很需要吹一下冷气。可是呢，想了一想，那个时候呢，准备要爬起来拿遥控器，在起身之后，我突然清醒了，因为我家的冷气，房间的冷气是坏掉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房间也是坏掉的，最后觉得没有办法了，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唯一仅存有冷气的房间啊，把冷气打开睡一个觉啊，让我自己能够比较舒服一点啊。其实也蛮痛苦的，真的也蛮痛苦的啊。

器坏掉了，那我也刚刚换了一台电视，因为电视也坏掉了。还有更惨的就是，虽然没有换掉，但是呢也坏掉啊，我的电脑也坏掉。所以呢，住在温泉区，家里面的家电用品啊，就是粉惨啊，粉惨啊，金价有够犀利了。好了，不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埋怨啊，很热，真的非常的热啊。可是呢，我真的要告诉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哦，如果你从外面回到家里面，外面呢，回到家里面呢，一身大汗，你千万不要急着把冷气乒铃乓啷打开，然后呢开到这个22度、23度、24度这样的一个低温，然后呢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呢马上的能够降温下来，其实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很不好。我特别要讲真的很不好，这个时候呢反而应该在家里面坐下来，电风扇当然可以打开啊，然后呢倒一杯开水，不用很热，稍微有一点点温度的开水啊，微温的开水，然后坐下来呢让自己能够放松一下心情，把穿的西装啦，然后呢美美的衣服啦，这个时候呢先把它给脱下来整理好，或者呢送到洗衣机洗衣篮那个地方去，喝一杯水，让自己呢听一下音乐，让自己的身体呢完全的，我所谓的完全就是那个酷热的那种冒汗的感觉能够被控制下来之后呢，再缓缓的打开冷气。我个人是没有那么爱吹冷气了啊，因为呢有的时候我冷气，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吹冷气呢，我常常第二天早上起来喉咙就哑了，可能我都是用嘴巴来呼吸，所以喉咙一哑，我第二天就没有办法工作来做节目啊，我又是靠出汗来赚钱的，我又是靠一张嘴来赚钱，这个话讲的什么难听，什么一张嘴来赚钱，我告拍天爱啦母汤啦，所以呢那就没有办法啦，对不对哈？但不管怎么讲呢，我还是要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不要哦，不要立刻进到冷气房，这样一进一出哦，很容易热伤风感冒哦，是真的哦，不要哈。好了，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要来和朋友们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好听的歌呢很久没有听到了，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很棒的一首歌。

真的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哈、哦。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可以说是在我那个年轻的岁月当中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上台北来读书，然后一个人背着背包上了台北，口袋里面实在没有太多的钱，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生命是充满了盼望的。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因为呢在当时呢，好像在我那个年纪，尤其在我的同侪里面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讲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指的是我在高中学校的同学，还有国中所认识的这些同学哈。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们会觉得我有机会后来可以进到大专院校里面来读书，甚或连我的母亲啊，在当时呢都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记得当我当完兵回到新竹的家中的时候呢，妈妈只跟我讲说要好好的找一个工作，该好好的认真面对工作了啊。我记得当时呢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发觉我自己真的不愿意一直就是做那样重复性的工作啊，所以我就跟我的母亲讲说我想要考大学。我的妈妈说家里面可没有钱让你去补习啊，而且呢你以前补习考高中的时候呢考得非常非常的离谱啊，所以我的母亲呢都认为我大概不要浪费那些时间了哈。可是呢我跟她讲说我自己想办法。我觉得人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我在这个地方见证的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想要。就是以前读书呢就觉得好像是爸爸妈妈规定我要读书，到了后来当完兵回来之后呢，是我自己真的很想要好好的读书啊。所以那个自己真的想要的时候呢，他当然了那个方法

时阵哈，吓趴了哈，就觉得你好像有点很臭屁臭屁的那个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还好，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主。我觉得当时遇见了主，他对我来讲是一生当中当然是最大的改变，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改变。我很庆幸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主啊。

好，听完了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美好的时间到这个地方就即将要告个段落了。我要非常谢谢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和我在空中的共度。OK， 朋友们，拜拜，再会喽。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

0: 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生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其实交错了很多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空间。好比我们可能有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知道他们生长在什么样艰难的时代，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或是年轻的一代，或是年纪很青春的这所有的孩子们，你可能会知道他们的未来。

然后你也很清楚你是怎么来到现在。我们越来越懂得拥有，越来越擅长拥有，也越来越多的工具让我们知道拥有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我们却越来活得越空洞，然后活得越来越匮乏，越来越多人没有办法安静地吃完一顿饭，没有办法长时间专心，没有办法真正的睡觉，真正的休息，没有办法停止焦虑，白天疲于奔命，当到了夜晚，你会被所有的资讯淹没，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停留在现在。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我们明明已经抵达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位置，我觉得所有的人类都是，因为你现在要取得任何一个方便的资源，水生存的所有一切条件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其实呢，一个人活在现在的世界上，其实要真的饿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或者是说真的要颓废，或是真的要把自己给整个废掉，好像也得费一番功夫。所以问题或许从来不在于得到的够不够多，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强不强，是不是一个赢者。可能我们误把刺激当成了快乐，把占有当成了丰盛，把被看见当成了一种幸福跟满足或是成就。这种刺激，这种占有，这种被看见，导致了现在很多很多人产生的匮乏。那这种匮乏呢，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就是我们好像会无时无刻的不需，就是会很需要别人的注意力，需要别人的掌声，需要自己在某个位置上面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好比你是妈妈，我这个妈妈有没有真的得到孩子们的重视或感谢？好比你是员工，或者是老板有没有看见你？你是主管，你到底有没有拥有这些权利？我们好像花很多的时间不断的测试我这个角色，这个人设的很多的这种温度到底有没有抵达我想要的沸腾。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花很多力气在这些事情上面，那个就好像你已经爬到一定的高度，你拿着一把尺然后再登山，然后每爬几步路就量一下，诶，我现在多高了，我现在有没有很厉害，然后再登上半山腰的时候，你又开始量我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也就是说，其实这条路你一直不断的测量，或是一直觉得自己不断的被测量，然后我们好像活在这种分数当中，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不是要安慰大家说啊，我们应该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就是会在意啊。那为什么会在意？就是没有任何值得更在意的，所以我们就在意这些东西。也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真的享受到幸福是什么，开心是什么，什么叫做真正的成就，什么叫做这种乐见所有一切好事情发生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离这个境界很远很远了，但以前可能很容易很快乐，对不对？但是因为现在什么都有了，这个部分的门槛像

对的就被抬高被拉高了，也就是呢要取得所有东西都很简单了，那到底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温度到底是什么。所以德国哲学家这个海德格他曾经说，现代人最大的困境是离真正的存在越来越远，也就是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半空中，对不对？悬在半空中，我们习惯向外追逐，但是很少向内返回，于是我们开始需要更多昂贵的消费或是令人羡慕的一切，然后更密集的娱乐，更多的热闹，才能短暂感觉自己还活着。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也很想要安静下来，对不对？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那个安静是一个好大的考验，因为你可能会维持不久，你也会可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过动。所以有时候在这种安静的考验当中，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度过的，立刻就拿手机起来，然后呢立刻去检查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忘记，或者是呢看一下最近的新闻，或者今天的股票到底我应该要怎么样。就你不是被资讯淹没，事实上是你自己去抓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好像你的救生圈，你不抓取它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你不用力的抓紧它，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要沉默了。听众朋友，你曾经这样过吗？你安静不下来吗？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自己相处，跟空间相处，跟空气相处，你没有办法静静的去思考你是怎么被养大的，你没有办法很沉默的去对待自己所有高涨的情绪，你没有办法对自己闭嘴，你也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 mute 关上所有的声音。

如果你曾经很难很难呼吸，你会非常珍惜在深夜的时候的一次喘气，在你的大病康愈之后的一个清晨，跟老朋友沉淀的沉默的安静的，然后彼此了解彼此喝茶的那个片刻，也可能是某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终于不再急着向世界证明什么，你终于可以享受阳光，你终于可以不用急着防晒，你终于可以不用担心不化妆就怎么可以出门见人，你可以开始穿着短裤，你可以是穿着嘎，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开始就是真正自然的，就是这样活着，就是这样存在着，就是这样就好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人生最稀有最高级的享受，不是兴奋，不是那种大家追逐的快乐，而是一种不再剧烈的内耗你自己，是源自你心底深处深深的平静，深深的安宁。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财富、别人的认同、爱或是一些地位能够证明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你走到后面，你才会发现这外界所有一切给你的分数都没有办法真正填满你空洞的内心。你最后的成熟不是终于拥有了什么，而是终于允许一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得到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开始接受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有些事情呢是这辈子可能也真的做不到了，或是接受人生的一些不完美，接受有些遗憾是永远不会被弥补的，有些关系注定就是要分开，就是要离散，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但是你不会再因此而痛苦，因为你终于跟自己和解了。跟自己和解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不再执着这些事情一定要有一个结论，一定要有一个结果了。前阵子我一直在研究，就是说很多朋友，我觉得很多朋友包含我的医生朋友，他们都说这个世界真的慢慢分离成各式各种不同的这种系统，也就是说他会觉得不同，那个就像大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洋流，那这些洋流呢同时都在这个海洋当中，但是呢彼此有彼此的系统。然后他发现呢，其实在整个地球整个社会当中也慢慢形成这些，那过去我们可能从市场当中会觉得这个叫分众市场，但是又发现呢这些系统非常的独立，然后整个生态链呢也非常的完整。那我就开始想，哎呦，这个很有趣，就好像很多人会说低维高维，对不对？到底是我们活在一个低维的世界还是高维的世界？到底我们活在一个自己满意或是自己开心，或是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我才能够真的就是许愿成真，或者是说好像活得那种正向的循环，对不对？就越来越好，还是越

来越糟。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自己和解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我觉得迈向高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放过你自己，放过你自己，一定要把一些东西掰扯清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就是诅咒，一个 curse， 一个紧箍咒。 OK， 你放掉这个紧箍咒。有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就好像一个孙悟空的紧箍咒，他会紧紧的箍住你，然后呢告诉你你非得要这样，如果不行呢他就用很大的这种念力来干扰你，让你没有办法思考，或是没有办法好好过日子。所以其实迈向一个更好的系统，如果同时存在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当然也希望自己活在一个这个系统里面的人都很有能力，然后呢都是很正向的循环，然后大家都充满热情，不管有没有能力哦，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希望的，然后大家都能够互相促成互相合作，我们当然希望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可是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你就放掉吧，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完美，这个世界是就是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尊重或是理解系统本身都是独立的，那我们就迈向把自己趋向放在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跟世界跟这个结构里面。那当然在低维的世界，这些所有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就是有坏人就是有好人，对不对？然后会看到许多这种高维人，好不好？高维的这个系统，有些人会觉得高维是来自高维世界的灵魂，其实不是，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天才，或者是说是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族群。我觉得高维的世界呢，更多是清醒，更多的是通透，也就是说他其实更清楚游戏规则是什么，然后更通透所有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与其说他们很聪明，不如说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结构是理解的，对于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它产生的这些东西的结构性它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它也有解构的能力，也就是它能够解构这个事情本身的样貌，它也能够解构它。我觉得在高维的世界，他更多更多是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在低维的二元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不是成功就是失败，然后你不是受欢迎你就是被讨厌，可能我们会觉得有太多太多的这种二分法。但是其实在高维的世界是容许所有一切同时存在的，因为他会觉得所有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然后他接受所有一切悖论。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是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局僵局里面，我觉得接受不是一种退让，接受呢也不是一种好像对这个世界某一种修行，我觉得接受是容许他们合理的存在，突然之间你就会有第三条路、第三空间，你才能够看清楚。你当你容许的时候，你才能清醒；当你容许的时候，你才能够更通透、更懂这个结构、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你才能够知道全新的决定，你才能够有全新的灵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努力跟不努力，也不是只有好人跟坏人，不是只有勤奋跟懒惰，忠诚或是背叛，不是只有服从或是叛逆，所有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这个世界不一定必须是平面的，但是平面的一切，平面的世界的确是这些。那我们要想的是，那在这之上是什么呢？在这一切之上是什么呢？除了这一切之外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个世界身在其内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活得够够了，对不对？身在其内去感受所有一切的喜怒哀乐，然后对生活对我们的考验折磨以及痛苦。身在其外，到了中年，你可能也有一种特别的感触，就是你知道，哦，原来大家各有各的盘算，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再怎么亲密的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身在其外的你突然之间，哦，你看懂了很多事情，但是别忘了你还得身在其上，不要被这些东西给驾驭了，不要被这些东西给困住了。当我们身在其上的时候，还是能够过出自己想要过的人生，你还能够赢得从来没有过的自由。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身在其内，身在其外，身在其上。身在其内其实已经占据了，假设一个人可以活100岁好了，身在其内可能我们会占据了前面的40年50年，然后呢突然之间到40-50岁的时候，你可以身在其外了，你突然发现你看懂了一些，哈，原来你们都是，或是原来人都是这么多面向的，然后有好也有不好，但是呢或者是时好时坏，然后所有一切都有周期，都有波动，然后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涨，什么时候是跌，你知道什么时候是高峰，什么时候是谷底，你开始身在其外，能够看懂看得见这些东西。但是呢怎么样才能够突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看懂了原来人生就是这么的惨淡，对不对？那于是我们要开始修行，然后透过不同的修行，各式各种不同的修行方式来告诉自己，你看我就是要接受，然后我就是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接受其实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是到了身在其上，你接受了所有一切合理存在之后，还有一个身在其上哦，就像有一个 X 轴 Y 轴还有一个 Z 轴，对不对？这个身在其上是非常非常立体的，就是超越一切的游戏规则，超越一切的系统，然后超越所有一切你的认知模型。其实这个世界不是单一的变量，而是多变量系统，很多的结果往往来自结构、位置、节奏，甚至时间点、时机，它的能量效率、风险控制，甚至很多的不同路径的交叉的互相的影响跟共同的作用，所以其实它是相对复杂的。与其去掰扯或者是想办法去厘清这些复杂的线路到底要怎么样走出一条最适合你的路，不如把它视为一个最厉害的通电系统，也就是这个通电系统的这个电路呢非常复杂，复杂到它可以高度的交互作用。那你现在就要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是合一的，所有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那也因为这样，你不用太在意你自己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你就是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当你要什么，你开始做的时候，各式各种相关的路线、资源、条件、关系自然就会聚集。就像我外公经常会跟我说的，老天爷不会帮助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只会帮助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所有一切的进行式才会让所有的资源一切圆满到位。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时候低维这个系统里面追求的是答案，但是高维理解的是更高更高的这种结构，更高更高的所有一切的相互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低维系统里面的所有一切的人遇到高维行为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批判，我们会觉得他们好像在批判，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会感觉他好像在批判你，可是事实上他是看不懂，他看不懂你是到底在做什么，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好像不费力你就得到了所有的一切，你好像也没有花什么样的心力，你却可以好像很轻松的去赢得所有人的注意力。他会看不懂你的路数，他会抓不准你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你做到了这一切。他的看不懂其实就是因为所有一切对他而言就是要不是一要不就是二，对不对？他的认知模型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高维系统的人他相对的接受一切的复杂，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把所有复杂的东西弄得非常的清楚，而是他很清楚所有一切的复杂其实就是容许所有一切的存在，因为当你容许存在

在你就容许这些存在的路线可以彼此互相影响，然后那个东西就好像你没有素材你到底怎么画画，对不对？你没有素材你到底要怎么做菜？你就是容许所有各式各样的食材同时存在嘛，那这些食材你就可以随时的去取用，或是他们彼此互相，它能够就好像一个自动做菜机，你就给他所有的食材，然后容许所有一切的食材同时存在，他想要做什么菜的时候他都可以自然的去取用，他的复杂的高度就在这里。所以听众朋友，与其说我要成为这样如可以许愿成真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份子，我也想要成为这个美好世界的其中的一块拼图。你只要做到符合这个系统，符合这个世界的规则，那个规则就是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要什么，你路数要非常非常清楚，你不用去计划，你不用去规定自己的模型是什么，然后你要有足够的弹性，你要有足够的所有一切容许一切可能性的存在，那么你会发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人事物机缘甚至是贵人都会来到你面前。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心灵成长的书都会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生很多很多的困境，然后怎么样让自己保持正向思考。不管有没有用，但是都要用力，对不对？就是要用很多很多的力气或是意志力帮助自己。很多心理学也教我们，心理学是人类想出来的心理学，人类呢用来治疗人类的心理。心理学有很多各式各种不同的分析，告诉我们人类会进行什么样的裂变。有的人会变成那种

种样子，有的人会变成什么，你的原生家庭是什么，后面你会变成什么，你遇到什么创伤你就会变成什么，然后变成什么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治疗你自己。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个固定的系统当中，当我们不开门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这些方法好好的去参考别人的意见，参考别人的故事来进行跟安排设计自己想要的路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有一天除此之外，除了人类之外，想想看，如果人类之外的这一切，他会怎么看待这些东西，他会怎么看待这些困境，他会怎么看待这些所有人这种非常一致的故事，然后一致的结局，所有人可能都会感受到的喜怒哀乐，他会怎么看待这一切。就好像我们现在回去我们小时候十岁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解决十岁时候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十岁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们会觉得很简单，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系统，虽然都是同一个自己，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要去解决小时候三岁的时候你的嚎啕大哭，你十岁时候的所有的失落失去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听众朋友，当我们的人生这条路线不只是拉长，还拉出外面，还拉出高度，甚至拉出你这一辈子的时候，也许很多的思考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第三空间是很重要的，好比说你独处的时间没有人可以打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第三空间不只是独处，就是有一种比如说你自己去倒垃圾，然后呢我经常会跟很多人分享，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在尤其是都会区哦，就每次晚上倒垃圾的时候，倒完垃圾的时候就会有一群爸爸们在楼下蹲着，蹲在地上抽烟，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很重要的第三空间跟第三时间。我也不会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在想些什么，就是让自己稍微脱离这一切。 OK， 那么在这个第三空间第三时间里面，小可以小到这样，但是我觉得大呢真的可以就是放逐。我觉得这个放逐也不是旅行，可能就是真的你自己要在脱离一切时空的条件之下去看待你自己。有一个人他告诉我说，老师我今天呢要去做一个简报，非常的紧张，对方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要想想看，如果对方这个名片上面所有一切拿掉的时候，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人。我也会经常鼓励我的学生，当你的名片这所有一切拿掉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老师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啊，那拿掉我还是这样的人。我说不会的，终有一天会拿掉，因为有一天等到你80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等到有一天你的行为能力变弱了，这所有名片上面一切都会化而为零，它没有办法再有任何一点点的分数为你加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时候对所有的一切我们眼前看到的现象，我们会觉得好难好难好难，其实更多时候我们脱离一下这样的一个时空，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无解或是那么令人担忧或害怕。当然我们有时候坚持，就是偏执的人他坚持活在这种二维的世界，但二维的世界其实他不理解，其实在高维的世界当中没有合理的因果，所以有时候就会很想要说不就是这样，那就是一定会是这个结果啊，然后我就是会很惨啊，那你就是不能让我很惨嘛，对不对，你不可以害我。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些高维的人，这些清醒的人，我们不要说高维的，高维人好像很值得骄傲，对不对，我说清醒的人好了，你明明没有那么忙，效率却那么高，你明明没有参与。

每一场的竞争，但是却总站在最重要的位置。你明明没有天天表态你要做什么，但是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得到正确或是关键的角色，关键的这种影响力。你明明没有刻意的展现你的高道德，但是却得到大家最大的尊敬或尊重。你明明没有用到任何的努力，但是呢，你却得到这么多，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其实二维的人，就是低维的人，他的首先产生的，他其实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非常非常的困惑。但愤怒是后来，就是困惑之后，他搞不懂你到底为什么，那我为什么做不到？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就中年人哦，第一个要远离的人，中年人现在想从40岁开始哦，35岁开始，你要想，你说中年人到底要远离哪一种人？远离嫉妒你的人，远离跟你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因为他对你所有一切的获得，他非常的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你就是好运，所以他最后会变得很愤怒，会变得很羡慕、很嫉妒，因为他觉得你就是运气好，你就只是出身好，你就只是 lucky， 你只是长得漂亮，你只是声音好听，你只是这个老板喜欢你，你不过就只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东西呢，不是因为只是羡慕嫉妒，因为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最简单的结论，最简单的这个思考来结论这一切，来结局这一切。那这个能够 comfort 他，能够去安顿他这种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不能成功，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样，我为什么不能做到。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些什么，你都不要太在意眼前的人事物。你说我怎么可能不在意，我现在就是爸爸妈妈就是要我养，然后谁就是把责任推给我，我就是被谁陷害，我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我觉得你试试看一个方法，就是你在这个部分呢，让自己有一点点就是失去感觉，但是你还是一样的去做你该做的责任，但是感觉不要那么多，你把最多的感觉呢放在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当中分配一点点。所以你不要在你不想做的事情当中情绪给那么多，感觉给那么多，你把最多的心情最多的感觉放在你喜欢的事情当中，你会发现所有一切会改变。因为在你最热爱的所有一切当中产生的力量跟产生的好事情，绝对能够 cover 你必须要承担的一切，而且这个 cover 指的是它还能够帮你找出不一样的路，生出不一样的人来帮助你。听众朋友，也许你觉得这是真的吗？那不如你试试看，如果有很多很多人都知道，那这些清醒的人都是这样走过来，也得到这么多，然后你也很 confused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那你也做跟他们同样的事情，跟他们同样的行为，他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照做试试看，搞不好过几天你就变好了，你就开心了，你就幸福了，你说是不是呢？大家就试试看。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你会不会经常被很多事情吓到，经常在一种惊吓的状态，跟好像在接球的一种考验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状况，然后考验着我们回应的方式，对不对呢？很多的书上都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不是它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你回应了什么。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遇到了，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也很想要好好回应啊，也很想这个打出去的球，这个球飞过来了，很想打出一个好球，但是就能力有限，资源有限，很多事情能够想到的也没有办法在当下反应的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出一个非常漂亮漂亮的全垒打。所以在我们遇到的这些所有的现象，所有发生的这种好像出乎意料之外无法预期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慌张，非常的慌乱，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有更高

高的智慧去面对这一切，找出一些方法。刚刚讲了这么多，到底想要讲什么？听众朋友，就像打雷一样，就像这个我们遇到的很多很多事情，它其实呢并没有特殊的原因造成这个样子，你可以找到各式各种好像促成的条件，但是你真的要找出它很根本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找到的。但这些众多的促成的条件包含了什么？没有这个 A， 没有这个 B， 没有这个 C， 没有这个 D， 其实它就不足以呈现眼前的这个状况。包含我们的疫情也是，都是各式各种不同的条件，它同时发生，同时成立了，它于是产生了今天这样的现象跟这样的结果。就像闪电，就像打雷一样，它是在空气以及所有的环境当中，不管是湿度各个方面的条件要因缘具足，它才足以产生这个现象。所以因缘具足这个事情它发生了，它是个现象，但是因缘只要不那么具足，它也就消失了。所有的一切的条件到位，才能够产生我们眼前看见的一切。但是如果条件其中一个慢慢慢慢的，两个两个慢慢的，它不到位了，这个现象很快就消失了。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现象本身我们不需要立刻的去回应，立刻的去反应这一切，因为它终究会消失，只是它消失的速度不像闪电打雷那么快，可能一两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它就不见了。有些现象会维持五年，有些现象会维持好多好多年的时间，那我们也不要觉得这个就是一辈子。所以当你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一辈子的时候，你就会根据这些现象来因应你的很多的做法，跟采取你做很多不同的决策跟决定。听众朋友，那不是很奇怪吗？既然这个现象是终究会消失的，但你因应它而产生的人生很多重大的决定，那万一它消失了又来一个不同的现象，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考验，或是我们身处的某个三年或是某个七年当中，遇到一个世界的某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其实我们在因应的当下，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决定什么、决策什么或是回应了什么，而是第一个，我们有没有丰富我们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经验，再来就是它在我们的世界里产生了这么大的震撼，而这个震撼可能会改变很多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思考跟想法。所以不要急着去决定你的生活接下来要怎么过，或是人生接下来要怎么样。最近有好多好多失业的人，也有一些学生他关掉了自己的餐厅或者是公司，然后他会问我说，老师，下一步我到底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好的休息一阵子，这是第一个，等待这些事情过去。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急着因应这个样子，于是呢很多人会去做隔板的生意，很多人因应这样，然后他去做了很多线上的生意。重点不是线上，也不是隔板，重点是你自己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有用呢，哪怕是一个一个一对一 one on one 面对面，都会逐步的去累积你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客群。所以其实回到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自己在

国外念书的时候，在纽约念书的时候，我今天才跟这个我们节目制作人去分享，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是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我回想到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没有钱嘛，就是在半夜的时候经常都会就是穿很多大衣，对不对？然后趁着半夜没人的时候到那个印度小店，印度的杂货店。那在纽约呢，印度杂货店很多报纸呢都会在过了12点之后呢，他才会把当天的报纸剪掉报头之后呢放在外面让别人回收。那我都会去剪这些报纸回来念，因为那时候也觉得自己英文不好，所以呢就剪报纸来念这些纽约时报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时事啊内容啊。以前我都会想，诶，奇怪，那个印度人为什么不让我剪？然后呢，是不是他们觉得说怎么可以不付钱就看报纸？那以前我也会跟他躲猫猫，觉得自己一定要找对时间去把报纸捡回来。可是后来到好多年之后，我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认识了一些印度的朋友。直到有一年我的工作接触到了孟买影展，那这个孟买影展呢，其实它有很多的选片啊，或者是很多不一样的电影，其中有一部电影就讲到印度有一个很特别的这种需求，然后它的电影名称呢我觉得很特别，它叫做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在这部电影当中，诶，我看到了多年以前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的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这个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呢，这部影片它在告诉大家，就是印度有很多的穷人，他们没有办法到学校念书，很多的小孩他也没有办法买得起书本，能够看得到的杂志，只要有文字的东西他们是很难接触得到的。但是呢，他们会贩卖什么呢？很便宜的大量的称斤称两的去贩卖过期的报纸，因为透过阅读过期的报纸来增进他们识字的能力。所以呢，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透过过期的报纸来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增加他们对很多事情的阅历，然后识字的能力也是，再来就是对很多财经啊各个方面的理解。所以有专门在讲报纸的老师在讲报纸给这些孩子或是学生听。但是在讲报纸之前呢，这些老师们或是这些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些领导人，他们叫领导人，实际上就好像里长之类的，就是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就看这些报纸，先把它看一遍，然后再来看要怎么去讲这个东西。他们在看的时候真的很特别，这个电影的名称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就是他们在阅读的时候就会说，哇，怎么会有两栋大楼爆炸了，然后马上他们就会在30秒之内去转换一个心情，说，诶，反正是昨天的事情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诶啊，反正已经过了。或者是说，哇哇哇，这个杀人魔怎么连续杀了6个人，诶，发现啊，这是上个月的事情了，好像也还好。听众朋友，其实这部影片都在描述人们在阅读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的事情的所有的心情的震惊，以及立刻的转换，然后以及怎么样又回到他的生活当中，很平常的过日子，而这一切都只在一分钟之内，或是两三分钟之内出现。我们过去遇到一个挫折，可能要花3年的时间，花好多好长很久的时间去找老师，去寻求课程，或者是帮助自己治疗自己。可是其实他们在阅读过去这件事情，阅读过去，他们有震惊，他们有震撼，他们有惊讶，他们有学习，他们有转换，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而这部电影当中，这所有一切的转换都只在两三分钟之内，他就全部完成了。听众朋友，其实这部电影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跟震撼，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要 pass 一件事情，我们要让人生跳往下一个阶段，你可以纠结很久，但是它有时候也可以只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情。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报纸，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新闻，当你像印度人一样这样阅读过去来了解现在，也许你就会发现自己就能够往前走咯。

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如果我们的时间线呢是永远比世界慢一天，你会发现你会更紧张呢还是会更放松呢？你会发现你会更努力呢还是更自在呢？永远比世界慢一天的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当我们的人生永远比世界慢一天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好过很多了呢？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永远比世界慢一天，今天播出之后呢，一定好多学生很多听众问我说这部电影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因为是好久以前了，然后试着找找看吧。其实在这些报纸呢送到这些村落的时候呢，会有这些村落的这些大人们呢先把这些报纸呢阅读一遍之后呢，去教这个村落的小孩子们或是学生，让他们去学会这些东西。但是反而其实透过阅读过去，因为都是过期的报纸，其实大人们也有很多很特别的反应。那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除了刚刚我讲的就是从惊呼到转换心情，到觉得一笑置之，然后继续回到他们吃该吃的东西的平常生活，过该过的生活，这个转换的速度两三分钟让我很惊艳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比如说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悬疑案，一个杀人犯悬疑案之后呢，看又会吓一跳，哇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也不是酋长，就是说一个长辈呢，就是辈分更高的人就会说比如说有一个人说，哇这个好可怕，这个杀人犯，然后他怎么用这种手法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长辈就会说，来看20天后，就20天后呢，果然他们去找报纸呢，就发现啊，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呢，会有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就说，来找6个月之后的，看看这件事情有没有继续后面的发展。后来发现，哎，都没有了，或者是呢就不了了之，或者是呢很多事情想的根本跟当初看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这群大人，村落中的大人呢，就从阅读过去的报纸当中呢，找到好多事情发生的周期，好多事情其实也有一种很奇怪的成长的曲线，有高有低，然后他会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循环之后，其实最后呢，终究归于零，这个结果。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有趣，就是他们在描述一个小孩子失踪的过程，然后可能被残害被杀害了，到后来呢发现爸爸妈妈真的有问题，所以小孩子才离家出走，到后面呢发现呢其实爸爸妈妈这个小孩子被杀害这个事情呢是爸爸妈妈制造出来的，到最后呢为什么爸爸妈妈会制造这个东西出来，是因为小孩跟他们要了一辆脚踏车，但是他们给不起这个孩子脚踏车，这个孩子每天跟他们闹，所以呢在闹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因为太穷了又给不起，是爸爸妈妈就想起了这个办法，那想出这个办法的时候呢，就跟孩子商量说，诶，是你要脚踏车的哦，所以被残害的人必须要是你，然后呢他就假装被杀害被残害，然后去骗取别人可能因为透过意外然后导致他怎么样，然后呢得到的这些赔偿金或是什么，这里面有好

好多一个事情怎么生出来，我们怎么去生一个事出来，到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发展，到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样水落石出，然后最后回归于零的时候，其实大家终于豁然开朗说，哦，看懂了什么。听众朋友，其实这个电影很特别，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阅读过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当下发生了什么，它就是这个事情全部的长相。你必须要给它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空间，它才会长得很完整，让你看得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现在面临到的很多事情足够的时间跟空间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误判，因为它还不是百分之百呈现在你面前，可能只有1%、2%，我们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么以后这件事情呈现的真实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真相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当然就会知道自己做错方向了，走错方向了，做出错误的决定了。所以有时候有一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 tricky 的，我们都好希望与世界同步，对不对？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就觉得不要与世界同步，我们要比世界慢一天比较好，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大部分的人都喜欢追求不是世界同步而已哦，还要比世界快一天，还要快很多天。所以你是永远比世界慢一天，还是永远想要比世界快100天？我最近看到好多的名嘴，好多的人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下，因为我们面临到的是不明朗，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走到哪里去，所以一切都不明朗的状况，就好多的预言家就出现了，预测的人就出现了，然后呢，大家就预料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在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经历的那个当下我们会计划很多，可是真的经历完了之后，它归于零的时候，我们去回头想想，发现诶，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这3年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但是好像就是多了焦虑而已，好像也只是这样。所以听众朋友，与世界同步还是要比世界快很多天，甚至快很多年，或是打着我永远比这个世界快100年，我有外星人的智慧。现在好多好多这样的人在预测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是我呢，我会喜欢比世界慢一天，因为我会觉得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的时候，也没有所谓接不接受了。我们以前要练习接受，对不对？好多书都告诉我们要臣服，要接受。可是我觉得臣服跟接受都是要花力气的。但是如果今天所有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就不需要臣服啦，也不需要接受啦。它就是一个事情，它就是一个既定的时间线。然后呢，你的时间的线性的发展就是这样。那也不需要去做这些好多好多努力但是却努力不到的事情，比如说臣服，比如说接受。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与世界同步比世界快很多天不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我们也许在好多的现象以及被惊吓的同时，我们要练习告诉自己，它终究会成为过去的。

当我们一直想要跑在前面，我们到底要赢什么呢？要赢很多人吗？还是赢这个世界？还是要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还是要赢这个时间？我们要跑在时间的前面。听众朋友，其实也许我们不用跑，慢慢走就好。有些风景呢是正前方迎面而来的，有些是倒退着过去的。不管是倒退着过去或是正面迎面而来的，我相信你都有经验。就像坐在公车上，有时候你的座位方向不一样，你看到的就不一样，时间线就不一样，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下次坐公车的时候，把那个座位啊挑选的时候啊，坐坐看不同的方向，看自己的感觉有没有变得不一样。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众分享一部消失的电影，哎，也许有些听众可以找得到，欢迎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因为阅读过去，因为只能接收这些过去的报纸来让自己学习，那因为这种阅读过去的这些很好的学习过程，让整个村落的人时间线跟其他世界的人不太一样。永远比世界慢一天，他们可能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所有最新的一切永远慢一天，所以呢，他们的很多的反应也非常的正常。但是呢，他们看很多事情的观点变得不一样了。其实在村落的大人当中呢，他们

现整个村落的人他们在学习这件事情，在透过阅读过去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人生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也会不一样。好比呢，有一个男生呢就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呢就跟他家里的人说，我爱上这个女生了。然后家里的人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说他是谁，在哪里，适不适合你，然后需要多少嫁妆，然后我们要多少的彩礼，他们问的都不是这些。他们只会问你说，哦，你喜欢他是第几天，他会说啊，第二天，他说哦，那你还有很多的考验，那我的考验都过了，我非常爱他，他也说他爱我，他说哦，那接下来你要遇到了可能是他会有很多的挣扎。然后呢，一开始越喜欢你的，后面的问题就越多，因为一开始呢他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所有事情呢都伴随着很多的问题跟问号。所以他一下子在把第一时间把最多的喜欢给你，那他等于就是把最多的问题留到最后。诶，听众朋友，其实我讲到这句话说，哎呀，他如果第一时间把最多的喜欢给你，那就是他把最多的问题会留到最后。诶，果然这个男生呢跟这个女生后面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些可能之前想象不到的这些事情。诶，我们现在讲的好像是印度遥远的村落，其实在我们台湾，在我们生活中周遭有好多人是这样子，对不对？谈恋爱的过程，包含做生意也是，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去卜卦，他们也不会去算命，或者是说这个生意能不能做，也不会去请教任何人。他们其实会去请教村落里面的长老，长老就会用这个石头在地上呢，这个土那边呢，去画一个周期给他。他说呢，你现在呢，对这个生意呢，你现在就是在山头当中的一角，然后你要爬到山顶呢，你得推一个好大的石头，但是你现在力气不够，所以你要先去练力气。所以呢，你现在不要急着做生意，要练力气，因为等一下你推着这个石头，你推不上去的时候，石头滚下来就会把你压死了。根据阅读过去这件事情，他们推演了好多好多事情的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所以在这整个村落当中，人们想事情的方式呢，是把事情一套一套，用一套一套的方式在想着，不是单点单点的方式在回应着。所以他们不会太立刻的去回应所有事情发生的一切，而是把事情想成一套一套一套的。然后呢，每一套当中呢，除了 A 套 B 套之外呢，这个 A 套可能会有的额外的发展是什么， B 套如果遇到一个意外的发展，接下来可能又会是什么。结果发现呢，他们对一个事情的版本有好几百种，因为透过阅读过去的报纸的这个习惯，常年的这些习惯，他们在推演一件事情的版本有很多种的状况之下，导致他们可以接受好多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从来不会惊慌失措。有一个记者，他来到这个村落，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发现呢，连在路上走路的小朋友、走路的老人、流浪汉，怎么都那么心平气和，怎么都那么自在。第一时间记者以为这个村落是不是有一种宗庙或是什么让宗教让人们可以维持这样的状态。诶，他发现不是，哦，原来是因为这样阅读过去。于是呢，他对一个事情本身的思考的方式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也因为他们手上有好多好多这些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在报纸上面出现的，透过阅读慢一天的报纸，或是慢十年的报纸，或是过去的很多很多事情发生的很多的推演，他们想很多事情都是一套一套的去模拟各式各种不同的版本。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记者呢最后就发现这个村落呢才是全世界引领最新思维的一个外星基地。我觉得人生是很有趣的，我们永远不知道香格里拉在哪里。有很多时候在我经常在想，在很多世界遥远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村落，他们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思考、很多的做法，可能不是我们现在人类享受到的物质的 fashion 潮流啊趋势，但是他们的思维、他们很多的一切思想，可能是超越地球人的、超越时空的、超越很多我们物理现象可以解释的一切，它是相当超然的。然后他们也在那个世界，在那个胶囊里过着非常

快乐的人生，快乐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香格里拉在哪里？你的香格里拉其实也许把自己放慢一天，或者是呢，我们从一个时间不一样的时间点去看待眼前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的香格里拉就出现了？香格里拉是什么？香格里拉就是你在里面可以感受到所有起伏的一切，所有精彩的一切，所有丰富的一切，但是呢，你不会受折磨，你是开心的。

0: again.
1: 永远比世界慢一天，我们的人生就会像电影。电影为什么好看呢？因为电影像诗，像画，它在一个很棒的距离当中，让我们感受所有人生发生的一切。这个距离就只需要慢一天就可以了。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your name. I'll write your name. I'll write your name. I'll write your name.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的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

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5: 今天累不累啊？
4: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6: 宝贝下课啦。
4: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5: 想吃什么啊？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每个人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锁定我们的频道，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每次都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对，礼拜六我们总是呢很盼望在空中啊跟好朋友啊可以聊聊啊，这个有很多的时事啊我们可以来聊聊啊，很多的一些对于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心灵的议题啊，我们也可以啊常常呢就是啊把它这个按照这个可能有一些譬如说社会当下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件啊或者是有一些譬如说学术上一些譬如说可能相对比较被关注的议题啊。或者是我们个人可能会觉得，也蛮值得跟好朋友在空中分享的内容啊，我们就把它提出来啊。我想这个整个人类的社会啊，到了这个可以说大航海时代以后，这个已经算是一个越来越可以说是距离缩短啊，然后呢，人的心理距离啊，相对来讲呢也缩短，然后人的这个心理视野更加的恢宏的一个时代啊。对，这个以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蓝色星球，也就是地球啊，我们的家乡啊，这个我想大概全世界还有哪一些地方是未知之地，可能还是有很多啦。

0: 哦，像海洋，你看 70% 的海洋人类根本都还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去探索。那很多崇山峻岭啊，很多这种极端气候之下的土地，大概人也都不太会去探索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在认知上我们都是知道的啊，都有的啊，虽然我们可能没办法完全了解了啊。那这个全世界的各种活动啊，现在每天呢，你知道吗，就是像有人说随时随地啊，台湾啊，这个都有这个两三百万人啊，哎，都是在这个你知道吗，全世界爬爬狗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旅游的啦，读书的啦，
1: 在飞机上，不然就在去机场的路上，
0: 对对对啊，或者是这个移居海外的啦啊、哦、等等，哇，这个真的是全世界哈、哦、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可以讲说是快速移动的时代啊、哦、那我想呢，在这个过去啊，这个六七月，尤其在七月啊、哦、这时候全球瞩目的一个议题呢，就是什么就是钱老师大概不太会关心了，叫做世界足球杯啊。
1: 哦，有啦，有啊、哦、
0: 这个
1: 我有注意到、
0: 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在台湾那么的热吗？
0: 为什么？
1: 是因为有运彩
0: 啊，这个一直都有啊，这个这个我想很多都会有啦、啊、这个大大小小而已啊，这个赌盘大小啊，
1: 对，
0: 赔率啊，
1: 世界杯、
0: 啊、
1: 因为会参与的人很多，
0: 对对对对，但这个其实基本上不见得是好的事情啊，
1: 当然是不好、
0: 啊、对对对对、啊、那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标题啊，我觉得看了就想说，诶，一定要在空中啊跟好朋友特别报告一下啊，这个我们引用的是民事运动网啊，那这是7月20号啊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说这一次啊很可惜啊，阿根廷队啊是以0-1败给了西班牙啊，没有完成卫冕啊，对、那西班牙是第二次完成了这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冠军、啊、那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讲大家都
1: 我那一天其实在路上有听到就是要比赛前，
0: 是
1: 然后那个谁有一个主持人就讲运彩的事情，那我心里面就想，好，我要来压那个西班牙，然后呢赢一分、没有，然后我没有实际去行动啦，对、如果有去压就赢了，对不对？
0: 可是事实上很多人是认为阿根廷应该才会赢，因为阿根廷已经得过三次世界杯冠军、那而且呢阿根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这个叫梅西啊，叫梅西啊，
1: 梅西、
0: 梅西哈、梅西本身呢他其实啊就是说已经这个可以讲说是在整个世界杯的足球赛或者在足球运动啊，已经变成是一种传奇人物啊，
1: 经典的人物啊。
0: 哎，对，哦，那所以这一次很可惜啊，这个，我们看到呢，对他来讲啊，已经到了一个39岁的这个，在这个足球运动算是一个高龄的运动员哈、哦。那这一次啊，就是啊，可以说是这个你知道美梦破碎哈、啊，没有办法。这个带领阿根廷队啊完成呢、这个世界杯的2连霸啊、那么这是他的一个遗憾了、所以他说他的心情其实是低落的哈、不过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说我感到很难过，但我们自己啊，他说我们知道自己已经付出了一切啊、那梅西的这个风度基本上还是，虽然一开始他并没有马上接受这个人家的欢迎啦、然后把人家的这种所谓的譬如退场的时候包括记者会啦、就有点好像就也有人说，哎，怎么这么不礼貌啊，其实你怎么能够要求人家刚打败仗然后就要这个情绪劳动、强作镇定来接受你的访问呢、后来他就是也有接受访问哈、那大家态度很好啊、对，那他也对他的整个球队一路走来大家的努力啊跟过程当中很多成就，他也都是表达的肯定跟也对大家的感谢，所以其实呢他的风度啊还算是不错。哎，那今天我谈这个到底要谈什么呢？
1: 谈什么？
0: 哎，就是呢随着世界杯的这个话题延烧呢，结果最近在中国也就是我们大陆这个微博抖音等这些社群平台出现了一波这个新的论点这个可能钱老师跟这个莫妮卡都是第一次听到说诶梅西是中国人他说梅西原名没见过你知道大陆很多人喜欢叫建国对建国，对，那说呢他们早期啊是从这个你知道就是中国呢移民到阿根廷去那而且

0: 也是早在2022年呢、啊
1: 嗯、
0: 这种传说、啊、在卡达世界杯、啊、就已经在中国网络、啊、流传的甚广、啊嗯、那么说他呢这个、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记者、啊、就是说、嗯、当然大家都说据说了、啊、据说梅西呢严敏呢，有人说叫梅建国，有人说叫梅建川呢、啊、哈、哦、然后说他是四川南江啊这个的这个地方的人啊、哦、那这个甚至曾经被11岁被诊断患有荷尔蒙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啊，几乎没有办法担任这个足球队员啊，那但是后来他到巴西以后呢，就是到阿根廷以后他就慢慢的有机会啊成长起来啊，那这个网络上的说法很多，包括他的祖籍啊，有山东有山西有广东啊，这个不同的祖籍版本，但很重要一点是大家都说、哦、他是啊这个你知道国人的骄傲我在想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梅西怎么看都不太像，
1: 对啊，
0: 我们这个亚洲人的脸孔啊，对不对
1: 啊、哦、
0: 一看
1: 西方、
0: 啊、对啊，一看没有，他一看就觉得是西班牙人，你知道吗、就是拉丁美洲人、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对，他不是阿根廷吗，
0: 对啊，就是拉丁美洲啊，对啊，阿根廷就拉丁美洲啊，对不对？钱老师，你一下子啊，这个对不对？哎，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啊，你知道吗？巴西是葡萄牙，其他都是西班牙啊，对不对？哦，那么所以呢，还有一个版本说梅西其实是安徽五河人啊。为什么叫安徽人呢？
1: 嗯嗯，
0: 因为当地呢是黄梅调的起源。
1: 嗯嗯，
0: 那因为从小就喜欢听黄梅戏，所以呢叫做梅戏。啊，后来就被梅西，哦，这个实在是哦，有点天马行空啊、哦，这是创意无限哦，对啊、哦，然后、
1: 欸、如果这不是事实，我们还花时间，
0: 没有了，
1: 二次传播这么久，
0: 对，可是我就要说，就是说，在这个社群媒体非常发达的时候，人把很多自己的想法都可以投射出来，
1: 想
0: 象，你知道吗？而且会这个就是 AI，、嗯、你知道幻觉的可怕吗？嗯、你今天只要在媒体写一个事实上似是而非的东西，那有人信了，有人信了以后，你知道吗？就会广为流传了、啊，最后就变成真的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呢，叫做石板明夫啊，他在4年前就发表过文章哈、啊，来对这种事情来加以分析了啊。
1: 嗯嗯嗯、
0: 那事实上你知道吗？梅西他这个家族啊，都被分析出来啊，
1: 嗯嗯，
0: 说他有四个兄弟，叫梅东、梅南、梅西、梅北。是哇，
1: 这
0: 个
1: 是 AI 吗？
0: 然后呢，说呢，他们是未来哈、哦、组成这个大陆队的秘密武器啊、哦。还有他的姑姑叫什么名字？叫梅超风，叔叔叫做梅长苏，这些都出现了，角色都有了，你知道吗？
1: 啊、真的，
0: 对
1: 哇，那下一部那个 AI 的那个电视剧就。
0: 所以我在猜、哦、真的是你知道吗，这在若干年后有人、哦、就是谈这个钱老师传、哦、你知道你里面很多东西可能都不是真的，对，
1: 真的、哦、
0: 对不对，
1: 主耶稣啊、
0: 哦、对对对
1: 只有主耶稣，所以真的不要把自己交给人啊、
0: 哦、当然有人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说法、哦、最主要是、哦、这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网友用这种方式、啊、来讽刺这个大陆国家队、哦、在这个足球运动上面的落差啦、哦、那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说法啦、哦、就知道大家都知道这是在玩的啦、哦、那反正你要搞我也来搞嘛、哦、就把自己搞得也很难看，那就让官方知道说你看我们的足球就是没办法打世界杯、哦、等等，但是真的也是有点、哦、你知道真的是脑袋、哦、真的是有一点、哦、真的是有洞啦、哦、真的是太厉害了，想出这种
1: 前置言言论自由，对对对，但是在网络上面这些却
0: 是
1: 乱成一团。
0: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创意的一个新闻哈，就是这个说梅西是这个你知道吗？是中国人啊，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这个也是在开场白啊，博君一笑啊，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

0: 非常关心台湾是被刷掉的那一个。
1: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呢，我们看到一个标题啊，叫做五斗米换算新台币多少钱啊？五斗米，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听过说这个陶渊明啊，什么采菊东篱下，对不对？哎，然后呢，下面对不对？
1: 哎，悠然见南山。
0: 对对对对，啊，悠然见南山啊。
1: 不为五斗米折腰。
0: 对对对，陶渊明，对对啊，就陶潜了哈。这个大家都听过，就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嘛哈。那很多人就想说，这个五斗米，五斗米到底是多少钱啊？对不对？啊，那有网友呢就问 AI 哦，说这个五斗米哈，如果把它换算成现在的新台币，大概多少钱啊？那用这个来估算，说到底陶渊明哈一个月哈的月薪大概是多少钱啊？那钱老师你来算看，在这个东晋啊，陶渊明他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嘛啊，就没有看上那个每个月五斗米的这个薪资嘛啊？那你猜看看，大概五斗米是大概多少钱？
1: 真的不知道哎啊，过五斗米啊？哎，以下的米价吗？
0: 就是对啊，当然了，就是说五斗米来换现在的薪资嘛。对，当然是用现在的米价、哦、对。
1: 没概念，因为一斗是几斤啊？啊，
0: 没关系啊，你就拆开看啦、啊、就是说五斗米大概以现在的这个物价来讲，大概一个月啊，就是说如果说
1: 3000块
0: 。嗯，三千块，当然可以不要为五斗米折腰，这个根本不需要折腰，因为没有人会想要啊，三千块。对不对？我们的基本工资都快20000块，你还这个3000块？
1: 哦，五斗米。
0: 对，
1: 五斗米，5万块啊？
0: 啊，
1: 5万块？
0: 不是，这个陶渊明呢是这个东晋到南宋时候的一个诗人啊，他担任过彭泽县令啊。那这个有史书记载了哈、啊，就是说。这个当时的彭泽呢巡视的时候呢那么县吏就是提醒了、哦、这个他说哈、啊、你要记得、哦、要整理衣冠去前往拜见陶渊明就感叹说啊、

0: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是乡里小人也啊。就是说，就是说我干嘛要去服务这些，你知道吗？这些小人物啊，等等这些。当然，这小人是不是也隐含了一种鄙睨呀、鄙视啊、哈、等等这些啊？结果就解印辞官了哈、啊。那所以他到这个彭泽去担任这个彭泽县令啊，大概只有80多天了哈、啊，等于是2个多月而已哈、啊。那很多人就说，哎，那陶渊明你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五斗米很少啊？哈、啊，如果五斗米很少的话，就像钱老师说的3000块，那谁都不要啊，对不对？这干嘛谁为了这3000块来折腰呢？啊，对不对？折腰的意思就是我要来逢迎啊、拍马啦、啊、阿谀啊、谄媚啊，哈、啊，对不对？那谁要呢？对不对？结果呢，用 AI 哈、啊、去稍微哈、啊、询问一下，说这个五斗米哈、啊、换成现在大概是多少钱啊？那么 AI 引用这个月钱2500米15斛，彭泽县令的俸禄的这个说法，并且以近代哈、啊、晋朝啦，就是半钱半谷的制度来推算啊。那么一斛呢，以10斗计算啊。那么光米粮部分每个月就是150斗，平均一天约5斗米啊。对，哦，那如果把它套成现在的薪资哦，对不对？哦，就是一个月的薪资大概新台币20万。
1: 有，我现在用我的 AI 已经查出来了，是22万或23万。哎，
0: 对。
1: 现代换算，哇，
0: 对、哦、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每个月这个20几万的薪水算了不要了，对不对？干嘛要看这个小人脸色，对不对？
1: 对、
0: 哦、我这个人是有气节的，我这个人是有范的，有风范的，你听懂吗？
1: 有范的，
0: 对不对？我干嘛呢，对不对？哦，所以说实在，如果真的是以20万来讲，人家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就是有骨气，对不对啊、哦？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过很多网友就说、哇，这个五斗米还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抗拒的哈、哦。然后有人说，哎，陶渊明你不折，我来折，哈、哦，对不对？还有人说选我，选我，我的腰可以折成纸扇都没有问题啊、哦。这个因此啊、哦，这个所谓的五斗米啊、哦，这个当然了，这个历史上很多见解了哈、哦。月薪20万或者月入100万啊、这个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定论啊。不过这个陶渊明呢，在彭泽担任县令80多天辞官这件事情呢、啊、确实是存在的哈、啊、这个因为这个我想一个人哈、啊、就是在职场上面呢、啊、就是怎么样去，你知道吗，找到志同道合哈、啊、那个我们常讲就是要有那种，你知道，要有意向啊，对不对？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单纯的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在学理上，我们常常讲说钱啊、薪水啊、物质啊，这些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哈、啊、这个满足？即使它有一些是可以让你满足，可是它比较多的功用是避免不满足。
1: 嗯哼哼，
0: 啊，对，从这个有一个学者1966年赫兹伯格理论啊，这个赫兹伯格理论，他说像这些钱、月薪这些哈、啊，
1: 嗯。
0: 它有没有让你满足的成分？有，但是那个满足的效果啊，随着时间过去是递减。
1: 嗯
0: 啊，你领很多钱，随时你知道吗？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哇很不错，但是日常越久，那个你知道，你领很多钱啊，效果就越来越少。啊，那什么才能够真正让你满足？反正是很多心灵上的一些什么，一些譬如说像成就感呐、啊。啊、哦，那觉得自己有创造出意义呀、啊，啊、哦
1: 嗯，
0: 对不对？哈、哦，那或者是感受到自己是重要的、啊，
1: 嗯，
0: 有责任感呐、啊，哦、
1: 嗯，
0: 对不对？啊、嗯哦，那或者是说，哎，有成长啊，哈、哦，像这些才是真正会让一个人在工作上啊比较会被激励起来，有成长性的意义的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份工作，就会天天继续的保有那个热忱啊，而不是那个就是哎赚多少钱啊，对。啊、哦，所以因为这种东西最后就只变成一个数字，或者变成这个数字后面的这个一个零、两个零、三个零而已哈、哦。所以我觉得哈、哦，这个陶渊明哈、哦，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了哈、哦。我们最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你知道这个一些 AI 创造的一些这个，你知道吗？穿越剧哈、哦，那都是谈到以前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哦。这个在传统古代的这种贫富非常悬殊的一个社会里面哈、哦，这个平心来讲啊。有很多这个读书人哦，人家常讲尸位素餐哦，这个一点也没错、
1: 嗯、
0: 真的哈、哦、尸体不动五谷不分啊、哦
1: 嗯、
0: 但是他们生活真的过得比一般的这个贫下中农哦真的是过得好很多，对不对啊、
1: 嗯、
0: 地位也高，社会地位也高、嗯、每个人都、嗯、啊看了就啊这个是读书人啊、嗯哦、对
1: 真的
0: 哦这个人是同生啊。

0: 秀才啦，甚至是举人老爷啊，哈，对，然后考上进士，哇，那个更不得了，对不对啊？所以以前
1: 走路有风，
0: 对，以前这个士农工商，你看士啊，这个是排在首位，所以以前哈，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这个观念其实在华人世界啊，普遍还是很
1: 非常根深蒂固，
0: 对，然后那当然我们都说行行出状元了哈，以今天这个多元智慧、多元性向这个时代，确实了哈，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要啊，在看人的眼光上，我觉得。圣经其实提到说，你看我们说身体，一个身体好多肢体，人都跟都是互相做肢体，对不对？谁也不能说谁不重要，谁也不能说谁可以被取代啊、哦。那这个上帝其实承认每个人都有他的重要性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好，我们今天哈后面一小段呢，主要是特别谈到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你知道，有些读书人。他确实是因为家底很雄厚，所以他可以不在意这些哈、哦，那以至也可以辞官啊、挂冠而去哈、哦。确实也有很多人是可以这样，但是呢，也有很多穷苦的读书人还是有啦哈、哦嗯，对不对？
1: 有骨气。
0: OK， 我们今天的生活片语呢，跟各位分享叫五斗米换算新台币多少钱啊？然后呢，问 AI 吓傻了，因为陶渊明月薪居然超过20万。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0: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来继续延续前面的主题，我们来谈谈这个 inner child， 就是内在小孩啊。这个主题啊，其实跟陈老师这个之前呢、啊、一路走来啊，一直在谈的啊，可以说整个童年经验呢、啊、是密切相关啊。那内在小孩，我知道对有些人，我上次也提这个观念了、啊，就有些人会觉得是好像太玄幻了、啊、哈，或者说太灵异啊哈。对，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生命早期的经验啊，当然比较是偏向负面的生命早期经验啊。那内在小孩哦，其实啊，比较可以让人家很快感受到的是什么？它对我们的很多生命中的关系哈、啊，其实是有一种好像看不见的隐形的操纵啊，嗯，就是好像有一条线啊，他好像就是你这个人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六十几岁，可是有一条线，好像还是被那个你知道那个内在小孩把你当傀儡一样哈、啊，你知道吗？你还是一样哈、啊，在那里被拉扯、被牵引啊，对。那么，譬如说，像有一些研究就显示啊，譬如说，像举个例。啊，在我们的一些关系，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深刻的关系里面呢、啊，这个内在小孩啊，哎，他就会这个比较很清楚可以看出他的这个所谓的威力啊，或者影响啊，譬如说很多人呢、啊、会选择啊，这个比较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的这种，我讲的像，当然也包括内在，包括外在啊的一些伴侣啊，那重复之前的一些互动模式。啊，就是把童年的一些遭遇哈、啊，这个好像把它给这个，你知道吗？这个重现了哈、啊，
1: 重现在现在的关系里，
0: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很矛盾的，对不对？啊，对，就是说，哎，譬如说，你明明譬如说，对于你的某一个双亲之一，你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经验，可是你最后又选择了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伴侣。好，那这个其实就是表示你正在重复你的一些童年的模式，对不对？好，那么还有就是你可能在某些事情啊，你比起其他没有类似的童年经验的人啊，你的反应会过敏，会高敏，会超敏啊，就过度的敏感，对不对？好，那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啦，我不知道你可能是什么，对不对？啊、哦，像这个有的人可能就是对于什么，对于譬如说这个你知道吗，对于人家讲他贫穷类似这个概念啊，哇，他就是很在意，对不对、所以确实啊，有很多人现在很喜欢装富二代啊，对不对？很喜欢装好野人啊，哈、哦、对不对？全身都是 A 货啊，对不对？啊、买的都是这个你知道吗，如假似真的这一些品牌啊，哈、哦、对不对？就是要让人家感觉哇，他好像是有钱人一样啊，其实常常穿男白拖的，对不对？穿个那个你知道吗，这个短裤的，然后穿个这个背心的，走在马路上的那些秃头的老先可能真正才是惨嚼啊，哈、啊、才是真的这条街两条街都是他的，对不对？那么所以有些人对贫穷很敏感，对不对？有些人对于别人哈、啊、的那一种好像譬如说就是人家言辞上可能没有把他特别尊荣啊、就是特别的敏感，也有，对不对？啊、
1: 过激反应了，
0: 是是是是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了哈、我不知道这个是在您听的同时，你有想到说自己会不会在某一些行为上有一种反应过敏的这种现象，那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你的一个什么，一个算是一个软弱点哦，啊，一个罩门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你焦虑的源头啊、那这种焦虑很可能是源于什么？源于你童年中的一种创伤经验，对不对？好、那所以每一个人可能都很不一样。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啊，有些时候呢，内在小孩的情感诉求啊，跟我们作为一个成人以后的理性诉求，常常有时候是有一些冲突存在。那这种冲突其实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一些关系的经营上面。就是说在某些关系上面呢，你内在小孩的情感诉求跟你的理性诉求之间是有冲突的。那譬如说一个过度焦虑的妈妈，对不对？她其实她应该去上

0: 上班，可是他又觉得好像他总是担心孩子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啊。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离家去上班跟留在家里面请假陪孩子，那常常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你知道冲突跟矛盾啊，这种其实是还蛮痛苦的啊。连当事人也知道说，哎，其实自己可能已经表现了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行为啊，但是又很难完全去避免啊。所以我们重复童年的模式啊，反应过敏啊，或者是说这个在理智跟这个情感之间的冲突，这些常常背后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内在小孩他在那里拉扯那一条线啊，然后不断的让你呢陷入到一个困难，或者是陷入一个这个很矛盾冲突的一个这种情绪的深渊里面去啊。那当然还有了哈，比如说像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很容易把他的一些身旁周遭的一些权威性人物他都把他投射成是小时候造成他伤害或不愉快的某一些类似父母形象的一些人物。所以呢，他常常呢就是对于跟这种权威人物的相处他其实是排拒的。对简单讲就是有一种好像也可能就是人家一般讲的，就是说他基本上是比较这个躲避权威反权威排斥权威的。那
1: 感受很深哦。对
0: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有时候权威的存在呢，它是在很多工作或者是很多我们的行为能够顺利的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的主管一点权威都没有，那他这个大概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主管。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他在这个所谓的竞争的环境中他都可能采取一种撤退的一种行为只要是有环境譬如说只要有人跟你抢，你就马上算了，那我就不要了。对，马上
1: 你好像都在讲我，
0: 马上
1: 我真的是这样
0: 马上竖起白旗就是说不要了，那我就不要了对
1: 不
0: 对？
1: 不用旁起，不要停，
0: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所谓的
1: 退让。
0: 对那不要真的不要吗？其实呢，又这个可能会产生后续很多连锁性的一些可能就是情绪性的一些问题那这个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同辈的一些竞争压力这个基本上呢也是跟我们那种内在小孩有关那还有呢，有些人他其实边界感一直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或者是掌握得很好对不对有的人过度热心就是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对不对那有的人呢是过度的什么过度的冷漠明明看到一个已经迫切需要你好好的去加以这个譬如服侍结果呢你居然把它这个当作视若无睹像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常常看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基本上当这个内在小孩他的影响力如果越大的时候，那么其实你知道吗，就也就是内在小孩他的存在如果越明显越有他的影响力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有几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说你负面性的那一种自我对话可能会发展得更强烈，常常就是会对自己讲出很多负面的话语来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于其实是可以持续去拥有的某一些幸福感或者是满足感，其实你是慢慢的产生一种好像隔离的状态，你不容易去取得那种真正的感觉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你其实在做任何所谓的自我授权自我决定的时候，你常常呢采取了一个这个自我破坏的行为也就是不敢下决定然后呢这个有罪恶感然后呢常常让自己陷入一个其实还蛮有些时候呢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人就矛盾的人就是 就是这个怎么讲，有些人就这样啊，就别人都跟他讲说这个哦，这个不好，这个这样走下去一定有问题，可是他内在小孩拉着那条线啊，他就继续，你知道，明知

0: 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对不对啊？当事人可能知道，啊，自己又继续往前走，就弄到满身伤痕啊，又好像有一种解脱，但是呢，又必须被那些痛苦更多的包围啊。这个如果写成很多小说、戏剧啊，其实啊，是有很多人物都是这个样子。
1: 对，感觉洪老师以后可以去写一个，以童年创伤为主题的小说。
0: 这个我写出来可能会写得太严肃了，哎，对，但是也不一定了哈。不过我觉得确实在真实的个案里面，这种例子我觉得还真的蛮多的，对不对？你看，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些人就明明知道这两个，你看有一个呢是真的那么好，对不对？别人都觉得这个才是 A 才是好的，甲才是好的，乙根本就是一个不好的，但是呢，哎，很奇怪，就有一些有童年创伤的人，他就喜欢乙。对不对？好，哦，那就是你知道吗？人家说天作孽犹可活，啊，对，
1: 自作孽不可活。
0: 这种人为什么他叫自作孽？因为他小时候的那个内在小孩牵引着他，哦，可能那个姨呢，让他看到了好像小时候那个他那个浪荡子的父亲的某些形象，对不对啊？有可能啦，
1: 没有完成的人物，
0: 哎，对，我不知道这个，当然很多故事可以这样子去铺陈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个啊内在小孩了，我们又啊跟各位又多说了一点点啊。那本来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让好朋友大家做一点这个题目啦，不过那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哦。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要进入到童年经验系列第48个单元哦。对，一个单元才10分钟左右而已。对，但是我们这样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哎，也已经很多都可以听了哈、哦。那如果你想要从第一单元开始听，可以这个到我们的精华区啊、哦，往前爬书就可以找得到了。那我觉得很感恩，可以在这一个小小的时间单元里面呢，有系统的来整理我们怎么来看待童年经验的这一个议题。

那当然不是只是看议题好像在看别人，应该是说自己也愿意投入其中，也就是说我们来了解这个议题，其实也是要了解那我怎么来安顿面对我们自己曾经走过的童年岁月。那前面从第42个单元开始，我们就探讨依附关系，然后呢探讨怎么样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安全型的依附，对，防范于未然嘛。我们尽量的让孩子在依附关系上面呢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依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成长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是一种不安全的依附怎么办？ OK， 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来探讨三种不安全的依附，有逃避型的依附、焦虑型的依附，还有混乱型的依附，就是又焦虑又逃避然后又需要因为其实孩子是很需要发展出依附关系的。不管怎么样，其实就是因为孩子不能不管是在身体情感或者是一些这个悟性等等的理性，其实都是很弱小的，甚至是甚至里面是空白的。对，所以呢透过他的成长经验跟大人相处，一点一滴的在建立，所以不可能没有形成依附关系。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形成健康的正向的这个安全型的依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已经在成长过程当中都已经形成一些不见得健康的一个依附了。所以那怎么办？所以以下呢我们从这第48个单元，我刚刚规划了一下这个内容，我想可以用三次的这个悄悄话的这段时间，依次的来探讨我们怎么去建立长大之后成人了，但是我想要重新建立安全型的依附，可行吗？还要在这个好像那尼哥底母对耶稣的一个问题，我可以重生吗？那难道我还要再钻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重新被生一次吗？当然不可能嘛，在时间的面向上不可能。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一些练习，然后来让自己慢慢的长出这个安全型的依附。好，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会分三次来分享。那今天我们会来讨论身体的部分。OK， 就是怎么样建立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练习的建议哦。怎么建立透过身体透过身体力行呢，我们怎么建立安全的这个依附。洪老师我来这个引导你一下让你来这个体验看看。第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谈从身体从身体来操作好，那这个从身体的操作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透过身体能够建立一个我在这里而且我是安全的我在这里我是安全的。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可预测式的这个呼吸，也就是说就是一个呼吸练习那这个呼吸练习最主要是让神经系统学会稳定的节奏，因为稳定的节奏然后节奏越来越慢，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会给我们内在好像有一个安定安全的一种讯息回馈。好，那请洪老师闭起眼睛来，然后用4秒来深呼吸。然后应该是说用4秒来吸气，不是一下子就涨很多，慢慢吸4秒，然后停1秒，然后再慢慢吐气。

0: 吐六秒。
1: OK， 好。那可能一开始我自己也试过哈，一开始好像没办法，突然想说要吸四秒，感觉一秒就吸完了。那这个然后停一秒还容易，然后吐六秒，有些时候三四秒就吐完了。对，所以刚刚洪老师你在试这样一轮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就是很快的心会静下来啊。对，
1: 真的吗？你
2: 对啊，当然了，对，就是因为已经很累了，忽然间可以这个 QK 一下，那个就忽然间心就静下来啊。
1: 其实真的是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也用 AI 啊什么的在整理知识上面是很快可以整理。那我这个方法其实很早很早我就用在课堂上，然后有学生啊甚至我就是在课堂上就是带他们上课前呢我们就先安静下来哈，我们先来这个做一个呼吸练习。对，然后就有学生后来有一个台大的学生，他到英国去留学，然后呢就写 email 回来给我那个都很多很多年很多年前了。对，他就写 email 回来给我，他说老师我在这里遇到很大的那种文化冲击，对，然后课业也很忙，然后呢每天都过得很紧张，突然我好想念以前在上你通识课的时候你带我们呼吸练习的那一个时光。对，那真的是我后来真的就有利用这个我们嘉安电台的这个录音的这个设备啊，有录一段呼吸练习寄给他，就音档就寄给他。谢谢洪老师的回馈哈，虽然他只练习一两轮，然后他就感受到这个。我每次只要做呼吸练习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呵欠，就开始打呵欠，台语讲哈喜老板油。对，那这个整个身体的那个疲惫就释放出来了。那那种疲惫释放出来，就表示我们平常有绷的有多紧。OK， 所以呢，我们从身体来练习那个安全依附，从身体的角度切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可以做呼吸的练习，要诀就是吸四秒，停一秒，然后呼六秒。当然一开始不能太那么长的话，慢慢渐进，就是吸然后停一点，然后再慢慢吐，然后越来越慢不要被那个秒数弄得自己好紧张。然后如果能够这样子反复十次对，你的心就真的会静下来，然后你就会感受到我现在的身体是 I'm here， 然后我是安全的。那第二个呢是grounding， 就是踩地练习或接地。我们讲接地气，接地气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这个整个身体的重量，双脚就平放在地板上面也许如果可以的话赤脚也很好，让自己的脚底去体会身体的重量压力，然后还有温度，然后呢让自己双脚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的时候，心里也告诉自己我在这里，甚至说我在这里是安全的。对，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练习，你就是站着，然后呢这个把鞋子脱掉，然后脚踩地那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有一个接地的练习这个就是一个接地的练习。那第三个洪老师你又可以操作看看第三个练习叫做蝴蝶抱抱蝴蝶抱抱。那这个是自己练习，就透过我们的安全的一个碰触，自己碰触自己所以请洪老师双手交叉在肩上，一手放在胸口，一手放在腹部好，然后这样子好像环抱自己，对不对？
2: 对，
1: 好像抱自己。然后呢你可以左右拍慢慢拍，不是同时拍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这样慢慢拍对，然后 安静下来的时候。

0: 从身体开始，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可以练习哦。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啊，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啊，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啊，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在面对全球金融风暴的此刻，人们难免会恐惧、焦虑、痛苦。尽管环境艰困，但是我们深信上帝的恩手始终扶持安慰我们。圣经上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到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朋友，在最艰困的时刻，让我们全心仰望上帝，并且学习抛开负面情绪，朝向正面思考。你会发现，靠着上帝的恩典与大能，危机也可以变成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信靠神的人是大大有福的，因为圣经说，凡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常常欢呼。愿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像盾牌四面护卫他。因此爱神并且遵行他话的人何等有福啊。亲爱的朋友，神给投靠他之人的应许使我们充满喜乐，神必定保护你出你入都十分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以赛亚书49:11，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神常常利用

障碍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个人在生活上都会遇到高山，恫吓我们、阻碍我们属灵生活前进的人们，苛刻的要求、性情不相投的职业、肉体上的刺、每天的十字架。我们常常想，只要这些东西除去了，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纯粹、更温柔、更圣洁。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将它们除去。路加福音24:25说，无知的人哪，你们的心太迟钝了。这些其实正是成功的条件，这些正是神放在我们生活中叫我们得到恩惠和德行的方法。也许你现在有一件不能忍受的试炼，你一看见就逃避，就闪躲，当作你成功的障碍。你以为它一除去，你就能立刻得到释放和胜利。亲爱的朋友，事实并不是这样。当试炼一停止，我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急躁，而不是忍耐。忍耐只有在似乎不堪忍受的试炼中求得。回去容忍吧，做一个有份于主的忍耐的人，战胜在他里面的一切试炼。要记得，我们生活中的困扰和烦扰没有一点是突然的，他们都是神的山，是神将他们放在那里。我们知道神明白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智慧的道路了。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且是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正如同风雨不单是击打橡树，并且增加橡树的坚韧。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忍受试炼与挑战，用信心战胜一切的困难。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他人产生冲突与矛盾。您是否发现，这些冲突大多是由口舌所引起的呢？箴言十五章一到二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当面对周围暴力的言语时，上帝希望我们用智慧的做法回应，并不是以攻击的言语争输赢，而是以柔和的回答来平息争端。愿神帮助我们在面对怒气时，充满从神而来的智慧，用柔和的话语轻盈地除掉导火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

0: 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6-7。

一个军人到了年老退休在家的时候，最喜欢谈论战场上的经历，也喜欢把他们的伤痕指给人看。主，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到了天家的时候，一定也最喜欢述说你的良善，你的信实，你是如何带领我们经过路上一切的试炼。我们绝不会喜欢站在穿白衣的中间，听见有人说，这些人除了一个以外，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主，我们不会喜欢有人那样指着我们说。今天我们能有份于患难，已经可以叫我们知足了，因为不久我们就要头戴冠冕，手拿棕树枝了。主啊，那一天你不会到我们身上去找奖章、找学位、找文凭，你却会来找伤痕。主，一个属你的人所能寻求的最光荣的勋章，乃是因侍奉而受到的伤痕，因冠冕而受到的损失，因你而受到的耻辱，因工作而受到的耗损。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哥林多后书13:11，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和平仁爱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与人和睦，必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嗨，你今晚睡得好吗？是否有些事叫你烦心呢？这里有些让你开心的理由。首先，让我们为黑夜感谢吧，因为如果没有它，你怎能欣赏满天的星斗呢？或者让我们为眼泪感谢吧，你可知道这年头啊，天然盐的美妙滋味是不太容易尝到的哦。要不就为明天感谢吧，因为明天会更好啊。最后，我想你还是快点睡觉吧，因为你的笑容也需要休息的哦。你若让他熬夜太久，他明天可是会休假不上班的哟。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那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把家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在掌管天下以前，要先能管理自己的家。圣经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当用圣经的原则教养子女，使他们一生走当行的道，美好并蒙福的家庭指日可待。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三章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在十几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常常注意在教会里人们的言行。他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很实在，是未信主家庭中年轻人的好榜样。我对他们的付出也常常十分感动。但是其中有一位弟兄并没有建立良好的基督徒典范，他的行为使我深感困惑。他大概是最爱表现自己是爱上帝的人，不但常常做精彩的见证，也常常叫人要更属灵，然而他却

言行不一。记得当时他是青少年组的辅导，他有时候会说黄色笑话。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也好几次听到他在批评教会的牧师和其他人。有一次我还听到他用主的名字来咒诅。使徒雅各曾经这样教导，基督徒生活中不应该说咒诅的话，否则就像是泉水中的咸水或无花果树上的橄榄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舌头，如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才能表里一致，并且祝福他人。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有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在家门口玩，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后来，他因为忘记邻居家门口铺好水泥车道，一脚

0: 到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1: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0: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2: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0: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三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曙光渐漏，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以赛亚书49:11，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神常常利用障碍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个人在生活上都会遇到高山，恫吓我们、阻碍我们属灵生活前进的人们，苛刻的要求、性情不相投的职业、肉体上的刺、每天的十字架。我们常常想，只要这些东西除去了，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纯粹、更温柔、更圣洁，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将他们除去。路加福音24:25说，无知的人呐，你们的心太迟钝了。这些其实正是成功的条件，这些正是神放在我们生活中叫我们得到恩惠和德行的方法。也许你现在有一件不能忍受的试炼，你一看见就逃避，就闪躲，当作你成功的障碍。你以为它一除去，你就能立刻得到释放和胜利。亲爱的朋友，事实并不是这样。当试炼一停止，我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急躁，而不是忍耐。忍耐只有在似乎不堪忍受的试炼中求得。回去容忍吧，做一个有份于主的忍耐的人，战胜在他里面的一切试炼。要记得，我们生活中的困扰和烦扰没有一点是突然的，他们都是神的山，是神将他们放在那里。我们知道神明白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智慧的道路了。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且是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正如同风雨不单是击打橡树，并且增加橡树的坚韧。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忍受试炼与挑战，用信心战胜一切的困难。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三章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在十几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常常注意在教会里人们的言行，他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很实在，是未信主家庭中年轻人的好榜样。我对他们的付出也常常十分感动，但是其中有一位弟兄并没有建立良好的基督徒典范，他的行为使我深感困惑。他大概是最爱表现自己是爱上帝的人，不但常常做精彩的见证，也常常叫人要更属灵，然而他却言行不一。记得当时他是青少年组的辅导，他有时候会说黄色笑话。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也好几次听到他在批评教会的牧师和其他人。有一次我还听到他用主的名字来咒诅。使徒雅各曾经这样教导，基督徒生活中不应该说咒诅的话，否则就像是泉水中的咸水，或无花果树上的橄榄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舌头，如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才能表里一致，并且祝福他人。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会做错事的，每一个人都会，即便是一些我们很敬重的属灵的长辈，每一个人我们都只是一个被恩待被怜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昨天和你分享，神说只要即便做错事了，有一个关键点，那个关键点做了，你就会有一个转机。那个关键点是什么呢？是承认我的罪孽，承认我做错事了。当然那个承认不是虚应事故的承认，说啊，是啦是啦是啦，我做错，是真的真心的。我还是说我非常非常得到那节经文的帮助，就是为罪忧伤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什么是安慰？赦罪是最大的安慰。我很伤心，我一直活在情欲的罪里面，我出不来。什么是最大的安慰？有一天我可以靠着主走出情欲的罪，这是安慰啊。我一直在钱财的事上不清不楚，我就觉得很糟糕，我怎么老是这样，我很忧伤。而什么是安慰？安慰是有一天我可以看到那笔钱不该拿，而我靠着神的恩典可以真的不拿，这是多大的安慰啊。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他能，但是我肯不肯？这一位全能的神，他能，但是我愿不愿意？我想不想要？我有没有一个心说，我就是打定主意，我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我不想再陷在这样的一些黑暗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的时候，接下来就是盼望。有一首歌叫《恩典之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不只是因为它里面叫恩典之路，而是它里面有后面有一段说，这不但是恩典之路，这也是盼望之路。我觉得生命里面有一个最美的东西叫做盼望。有的时候很失望，对环境，对人，对教会，甚至对自己，可是盼望是什么？是我本来都已经很绝望了，我对我自己很绝望，我这辈子改不了了，我没办法了，我就是烂到底了。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有盼望的，会同行，而且会一同回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你知道那个时候北国其实已经灭亡了耶，但是神却说即使灭亡了没有关系，有盼望，将来你们会一起回到应许之地。回到应许之地是多美的应许，对犹大国那个时候还在挣扎可能会灭亡，他们说哦，不会灭亡的，我们会到应许之地。对北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诶，都已经绝望到我们国家都亡了，神说不会的，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我求主今天也对你说不要绝望，不会的，在他里面他岂有难成的事呢，他会带你重新回到他荣耀的恩典里面，回到神的面前来。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如果只看标题，很容易误会这一段只是在讲婚姻。事实上也有很多婚姻讲座会提到这段，但其实这不是一段新的主题，而是从第二章一路延伸下来。彼得在第二章已经讲过三个层次的顺服，对君王，对制度，对不公平的主人，那是一种在外在权柄下的顺服，在人看得见的结构里。但到了第三章，他把场景拉得更近，不再是国家，不再是制度，也不再是职场，而是你每天要回家面对的那个人，配偶。这个推进其实很明显，你发现越来越靠近，也越来越私密，越来越没有借口可以逃。因为你可以不谈政治，你可以换工作，但你很难逃开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张力。所以彼得不是在说婚姻原则，他在做一件更直接的事，把顺服带进最难的地方。顺服不只是制度里的问题，而是在你每一段的关系里选择如何回应。第一段彼得谈到妻子，如果用今天的角度读很容易不舒服，但你如果回到当时的背景，你会发现这段其实是写给没有优势的人。当时是父权社会，多数情形是妻子先信主，但丈夫没有。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里面已经改变了，但他所处的关系并没有

有跟着改变，它不能主导，不能决定，甚至没有太多发生的空间。所以彼得不是在描述理想婚姻，而是在回答一个很当时的问题：当你变了，但对方没有，你怎么活出信仰？这里提起要顺服，但这里的顺服不是认同对方所有的行为，也不是放弃自己所有的想法，而是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回应方式。不是用不断的言语去说服，不是一直解释，一直证明，而是让生命本身成为见证。也就是，不是因为言语，而是因为品性。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有些关系是说再多都没有用的，讲得越多，对方只会退得越远。但你怎么活出见证，对方是可以看见的。你怎么面对情绪，怎么处理冲突，你在压力里面是什么，这些东西不需要你开口，对方都看得见。所以第四节提到温柔安静的心，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成压抑，没有声音。但这里讲的不是外在的个性那种尖锐的样子，而是一种从里面到外面的稳定。这是一种不需要靠控制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即使环境没有照着你的意思走，你里面仍然站立得稳。这样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宝贵的。所以这段的重点不是妻子应该怎么做，而是当你在一段关系里没有主导权时，你依然可以选择怎么活。接着第七节，彼得转向丈夫，这一节很简短，但又大又重要。经文没有让这一段停在妻子要顺服，而是直接对拥有权力的一方说话，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好好相处，而是理解、体会、认识对方。不是用你的角度要求他，而是愿意进入他的处境，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敬重他。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思维大不相同。有时候回到家，太太说她很累，很多男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那去休息啊，要不要出去走走，甚至开始想办法解决问题，那我们买一台洗碗机好了，或者再弄一台扫地机器人，这样会轻松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也真的很想帮忙，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回答是回答错误。他只是希望有人停下来听他说，陪他一下。按情理同住的意思不只是做对事情，而是先理解并且同行，并且尊敬他的观点与情绪。这在当时的文化里是一个颠覆性的语言，因为在那个社会结构中，女性本来就不被看重。但彼得说你要敬重她，为什么？因为她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换句话说，在神面前你们是一体的，是被配合在一起的，不是你比较重要比较属灵，也不是你比较话语权，是一起承受。然后彼得丢下一句几乎是警告的话，不然你们的祷告会受阻。这句话直接把关系拉到神的面前，意思很简单，你怎么对待你最亲近的人会影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在教会很敬虔，你可以祷告很流利，你可以服侍很多，但当你回家里怎么过生活才是真实的内在表现。你在家里怎么说话，怎么对待，怎么回应，那个神都看得很清楚。所以第八节开始，彼得把画面拉开，从夫妻变成整个群体。他列出五个特质：同心、体恤、
彼此相爱，

慈怜、谦卑，这不是一组漂亮的形容词，而是一个群体的气氛，那是一种气味，看不见但却感受得到，也就是基督徒馨香之气。当一群人真的活在这样的生命里，气氛会改变，人在其中也会被理解，会被接住，会有空间软弱，就好像神也同样怜悯我们的软弱一样。但彼得没有停在内在，他讲了一个很具体的行动，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一句话就把前面全部接地气了，因为你可以同心，可以相爱，可以讲很多很好的话，但只要有人踩到你，你怎么回应，就把这一切显露出来。你有没有那种时候，你心里早就准备好一段话，只要讲出来，对方一定会被刺到，而且你知道你是对的，但你停住了，不是因为你没话说，不是因为你输了，而是你知道，如果那一刻你说话，你开口，你会赢得一场对话，但会输掉一段关系。彼得说，顺服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时候选择祝福，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而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被呼召承受祝福的人，所以你不需要用伤害来证明自己。十二节引用了诗篇，说神眼目看顾义人，耳朵听他们的祷告。这不是一种安慰而已，而是一个提醒。神不是只看结果，神在看你怎么活出儿女的生命。如果要用一句话结束这一段，可以这样说，顺服不是地位，也不是输赢，是你在每一段关系里选择怎么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有些时候你可以反击，但你没有，不是你输了，而是你知道你的生命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证明。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神是我的看顾、保守与怜悯。

接着我们进入第三章下半段。下半段如果站在信靠信仰的角度会很有力量，如果用心灵鸡汤的角度就会变成一种很励志但很虚空的信仰。彼得在这里不是在安慰你而已，他是在告诉你一个很现实的事，如果你真的活出信仰，活出那个属天的身份，那张力是一定会来的。我们从13节开始，彼得先丢出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问题，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照理说，做好事应该带来好结果，对吧？但你我都知道，现实不是这样子。你诚实，有时反而吃亏；你选择不跟风，有时反而被排挤；你坚持原则，有时反而被误解。所以，彼得马上自己回答这个问题。14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这句话很刺耳，因为我们习惯把祝福跟顺利画上等号。但彼得直接把它拆开，他说有一种祝福是在不顺利发生的，关键不在环境，而在于你怎么面对。环境总是起起伏伏，我们是寄居的，关键是从你里面发出属灵的性格，这并不受环境影响。他接着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句话不是叫你装坚强，而是把焦点从人会怎么对我，转回我在谁面前活着。当你一直看着人，你就会被人的反应牵动。当你把心转向主，你的稳定就不再被外在左右。这就是属天从里面发出来的稳定。所以彼得给了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只要心里尊主为圣。这不是一句宗教口号，这是一个内在位置的调整。谁是你心里真正的中心？谁在定义你的价值？谁在决定你怎么活？是神，神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也是他决定我的价值。当这个位置对了，你才有可能活出接下来的那句话。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注意，彼得不是要你去说服他人，他是说你要预备好回答，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会先引起问题，因为你跟人家不一样，别人才会开口问。换句话说，见证不是你刻意制造的，而是在你活出来之后自然被看见的。在跑幸福小组的时候，有一个万年的 best， 称他做万年是因为他每期都会跟，但总不信主。走到最后要决志和洗礼邀请时，都会被他微笑的拒绝。有一次他突然说他可以洗礼了，我们都非常的惊讶，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观察了很久，基督徒

乎真的很不一样。面对困难、财务和人际关系都跟一般人不一样。我问了好几个人为什么，他们也没说什么，就说我总是祷告信耶稣，所以我也想信耶稣。哇，福音真的不好传。但彼得说，不是去说服别人，而是用生命去见证，然后预备好回答，就看见果子。而且他特别加了两个态度，温柔和敬畏。这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真理的方式比我们讲的内容更让人反感。彼得提醒你，你的态度不能否定你所相信的那位主。接着16节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这句话很现实，别人还是在误会你，甚至攻击你。如果你的生命是站得住的，时间会替我们说话。所以17节总结一句话：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如因行恶受苦。你看，彼得没有帮你避开苦，他只是帮你分辨这个苦。是因为你做错了，还是因为你做对了？走到这里，我们要继续问：信仰这条路真的走得下去吗？彼得没有用理论回答，他直接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18节，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这句话把整个信的核心讲出来了。耶稣不是远远的指导你怎么生活，他是先走进这条路，他是义的，却承担不义的结果。他被治死，看起来像失败，但彼得马上补一句，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也就是说，表面上的结局并不是真正的结局。这里彼得举了一个例子，是旧约圣经中挪亚的世代。他说，在挪亚的时候，人都不听神的话，也不听挪亚的呼喊，以至于洪水来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人得救。这段很多人读不懂，其实彼得的意思很简单，你不要期待多数人会理解你。在挪亚的那个时代，洪水还没来之前，挪亚做的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奇怪。他在造方舟，但没有人会相信下那样的雨。对旁边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但到最后，真正站得住得救赎的，不是多数，而是那仰望神、坚守信的。彼得用这个犹太人都很熟悉的挪亚，要展现一个画面，要对你说，你现在的孤单不是偶然，你走的是一条本来就不拥挤的路。接着他把画面拉到洗礼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然后他马上解释，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当时很多人把洗礼当做一个外在仪式，但彼得说，它的核心不是外面，而是里面。不是洗干净你的身体，而是你在神面前选择一个新的立场。你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把自己交在神面前，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去活。这个良心不是完美，而是诚实。你知道你属谁，你也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活。最后，彼得把整段拉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他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这是一个结局的宣

宣告，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处境不是整个故事的终点，你可能在张力里，在误解里，在不被理解里，但整个故事的结局已经写好了，基督已经得胜，所以你现在的坚持不是孤军奋战，而是站在一个已经确定的结局里面。回头来看这整段，你会发现彼得其实在带你走一条很清楚的路。你先在关系里学习夫妻、群体，然后你会进入世界的张力。在这张力里，你会开始体会十字架的样式。而当你看见基督，你才知道你走的这条路最后是通往得胜。信仰不是让你避开压力，而是让你在压力中仍然知道自己是谁。也许你现在正卡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你知道该怎么做，但做了就会有代价。你可以选择退步，让事情比较轻松，也可以选择站住，但要承受一些你不想承受的东西。彼得没有教你怎么做，他只是把真相摊开来给你看。对的事不一定带来舒服的结果，但你怎么活，会决定你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人说，每个人一天需要被拥抱的次数平均是12次，如果没有被拥抱12次，就会怅然若失。圣经中有位著名的人物，名叫哈巴谷，他是个先知。哈巴谷名字的翻译就是拥抱者。在他所写的《哈巴谷书》当中，充满了对上帝和对这世界许多不公平事物的疑问。虽然这个拥抱者带着许多疑问来见上帝，最后了解到的答案是必须等候，但是他却得到上帝亲爱的拥抱而满足。有些事情现在不能解决，但是没有关系，可不妨给彼此一个拥抱呢。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每天给亲爱的人一个拥抱，生活会大大不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雷猴。
2: 假爸龟，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不知道当你听见宣教这两个字，心里最先出现的是什么画面？也许是一位传道人提着行李搭上飞机，前往语言和文化都不熟悉的地方；也许是一群人走进偏远的村落，陪伴孩子，医治病人，建造教室；也许你会想到舞台、聚会、诗歌以及福音信息。这些的确都是宣教的一部分，但是宣教不只是少数人远行的故事。宣教真正的起点，往往不是先问我要去哪里，而是先问主啊，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心交给你。有些人走上宣教的路，是因为听见一个遥远地方的需要；有些人是看见身边一个孤单的人，决定多陪他走一段路。也有人是把手上现有的一双鞋、一项专长、一点时间交给神，没想到这个微小的摆上，后来竟然成为许多生命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走上宣教的路。这条路不一定从机场开始，也不一定要走到很远的国家，它可能从一次愿意开始，从一颗被神感动的心开始，也从我们愿意回应主的那一句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开始。节目的第一首歌要和你分享收录在永恒有约专辑中的给你我的心。宣教并不是先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交给神，而是先把心交给他。当一个人愿意对神说，我的时间、计划、能力和未来都愿意由你带领，宣教的道路就已经在他的生命中展开了。也许我们还不知道会被带到哪里，也不

知道神会如何使用我们，但只要心愿意，他就能带领我们跨出第一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给你。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的圣经时光，我们要从三段经文一起思想什么是宣教。第一段经文记载在诗篇67篇1到2节，这边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常常求神赐福，也盼望神保守我们的家庭、工作和生活。这些祷告都很好，但诗篇提醒我们，神赐福不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平安、更顺利，他的祝福有一个更大的方向，就是要透过我们使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使万国认识他的救恩。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恩典的接受者，也要成为恩典的出口。神安慰过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安慰别人。神供应过我们，使我们愿意分享。神带领我们走过低谷，也让我们能够走进别人的低谷，陪伴他们看见盼望。第二段经文在以赛亚书6章8节，这里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一句很勇敢的回答。以赛亚并不是先问目的地远不远，条件好不好，会不会成功，也没有先确认自己是不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只是先回应，我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不敢回应神，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会想，我不会讲道，不会带聚会，也没有特别丰富的资源，我能做什么？可是神所寻找的，往往不是一个什么都准备好的人，而是一个愿意让他预备的人。宣教不是证明我们有多厉害，而是让人看见神如何使用一个愿意的人。第三段经文在罗马书10章14节到15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福音需要有人传递，有人必须愿意走出去，

有人必须愿意开口，也有人要在后方祷告、奉献、预备和支持。宣教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群人共同回应神的差遣。有人走到前线，有人在后方守望，有人分享信息，有人照顾孩子，有人建造教室，有人整理物资，有人奉献一双鞋，也有人负责把这双鞋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每一个位置都不一样，却可以一起成为福音的一部分。亲爱的朋友，今天神也在问，我可以差遣谁呢？也许他没有要每一个人走到同一个地方，但他邀请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回应他。愿我们不只是被需要感动，更愿意踏出行动，用生命回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超越星河的爱》这首诗歌，收录在《怎能不赞美你》专辑中。宣教之所以能够跨过距离、文化和语言，不是因为人的热情永远不会消退，而是因为神的爱比距离更远，也比人的限制更大。正是这份爱使人愿意离开熟悉的地方，也使不同背景的人能够彼此接纳、彼此服侍。现在就让超越星河的爱陪我们思想，当神的爱进入一个人的心，这份爱会带着他走到多远的地方。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今天的生活小故事要和你分享救鞋救命机构的故事。故事的起点是在2014年，当时杨佑任和妻子雷可乐住在桃园，他从长期投入宣教服事的长辈口中听见东非肯亚偏乡所面对的沙藻问题。沙藻是一种生活在温暖干燥土壤里的寄生虫，当地有许多人因为贫穷没有鞋子可以穿，只能赤脚走在泥土路上，沙藻会钻入脚部皮肤，造成红肿、溃烂和感染，情况严重时人会因疼痛而无法正常走路，孩子也不能上学，甚至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健康危险。面对这么大的问题，最直接的一项保护

竟然只是一双鞋能够完整包覆脚部的鞋。杨佑任想到，台湾许多家庭的鞋柜里可能都有一些已经不常穿却仍然保持完整的鞋子，对我们来说，它也许只是占据鞋柜空间的旧鞋，但送到没有鞋子的人手中，却可能保护他的双脚，让孩子重新走路、上学，也重新回到人群当中。于是他在网络上发起募集活动，原本只希望可以装满一个货柜，没想到消息传开之后，来自各地的鞋子、衣物和爱心不断涌入，家里放不下，教会也被物资堆满，许多志工开始投入分类、检查和装箱。一双鞋从台湾送到非洲，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捐赠行动，但中间其实有很多不容易。鞋子要经过检查，不能破损，鞋底不能水解，也必须具有足够的包覆性。因为真正的爱心不是把自己不要的东西送出去，而是先理解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宣教和服务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我愿意给就已经很好了，但成熟的关怀会多问一步，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的给予会带来帮助，还是可能成为负担？我所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动，还是真正尊重并成全对方？随着事工不断发展，救鞋救命的团队也发现，鞋子可以解决眼前的需要，却无法单独改变贫穷的结构。如果鞋子发完了，人们仍然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没有安全的教室，也没有稳定的收入，那么许多问题还是会继续发生。于是他们开始调整方向，运送物资的空货柜不再只是废弃的铁箱，而被改造成教室、诊所和社区关怀据点。团队也逐渐投入水资源、教育、医疗卫教以及农耕和畜牧等工作。在缺乏干净水源的村落，他们与当地居民一起建造水井和供水设施。在教育资源不足的地方，他们协助建造可以遮风避雨的校舍。在生活收入不稳定的社区，他们推动农耕和养鸡，让家庭不只是接受物资，也能逐渐拥有稳定的食物与经济来源。这段转变非常重要，因为真正长久的帮助不只是替别人完成所有事情，而是陪他找到可以站立的力量。不是永远由外来者决定，而是和在地居民、领袖与工作团队一起讨论、一起管理，也一起承担责任。宣教若只有热情，可能走得很快，但若愿意聆听、反省和修正，才能走得长远。救鞋救命也曾面对许多关于国际援助的讨论。有人问，长距离运送救鞋是否会产生过多成本？大量物资是否可能影响当地产业？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在否定爱心，反而提醒我们，爱需要智慧。当一个事工愿意接受提问、检视方法，并从单向给予走向在地培力，这也是一种成长。从一双鞋开始，后来发展成水井、教室、医疗和农耕计划。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只是规模越来越大，而是有人听见了需要之后，没有只停留在感动里。很多人看到苦难会难过，听见故事会流泪，可是宣教的路是从我很感动再往前走一步，成为我愿意做些什么。也许我们没有能力立刻改变一个国家，但是可以先整理一双合适的鞋。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亲自前往非洲，但可以用祷告支持前线。也许我们不能参与每一项计划，却可以更认真地关心世界，学习正确的给予。神常常就是使用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摩西手里只有一根杖，孩童手中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而救鞋救命的开始也只是一个单纯的念头。我们能不能把一双鞋送到没有鞋的人脚上？亲爱的朋友，不要小看你手中所拥有的，当一份时间、一项专业、一点金钱或一个关心

被交在神手里，他可能走得比我们想象的更远。走上宣教的路，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完整的计划，而是我们愿意先回应眼前的一个需要。当我们踏出第一步，神会在路上教导我们，让爱不只是短暂的感动，而成为更有智慧、更尊重人，也更能带来长久改变的行动。听完救血救命的故事，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动呢？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歌颂复活主，欢乐主作王，收录在你是我一切的专辑中。宣教不是把一个沉重的责任背到世界各地，而是把复活的盼望带到人群当中。我们所传递的不只是物资和方法，更是生命可以重新开始，黑暗不能胜过光明的好消息。正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我们才有勇气走进破碎之地，相信看似没有希望的生命仍然可以被更新。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歌颂复活主，欢乐主作王。

是的，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王。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接着要和大家分享天韵最近的事工近况。从七月中旬一直到八月初，天韵团队都在东马进行巡回。这一次音乐会的主题是超越星河的爱。天韵团队走进不同的城市，透过诗歌与信息和许多弟兄姐妹相遇，也听见许多宝贵的生命见证。每一次巡回，台上的歌声只是大家看见的一部分，音乐会背后还有许多预备，包括交通、器材、住宿、场地、排练，以及不同教会和同工之间的联系。当团队来到不同地区，也需要面对气候、体力、语言和行程上的调整。但感谢神，他使用许多人的祷告托住整个团队。有人在现场接待，有人负责行政，有人预备餐点，也有许多弟兄姐妹虽然不能同行，却天天为天韵守望。宣教从来不只是站在台上的人，而是许多不同位置的人一起参与。超越星河的爱不只是一场音乐会的名称，也提醒我们，神的爱

能够越过地理上的距离。即使人们来自不同城市、不同文化，当大家一起敬拜、一起聆听见证，就会发现我们在基督里拥有同一份盼望。谢谢许多弟兄姐妹一路以来的关心与带导，也邀请大家继续为天运接下来的行程祷告，求神保守每一位团员和同工身体的健康。在密集行程中，仍然有从主而来的力量，也求神保守交通与器材运作顺利，让每一场聚会都能平安进行。更重要的是，求神使用每一首诗歌，不只是带来一场好听的演出，而是真正进入人的心。愿正在疲倦的人得到安慰，正在迷惘的人重新看见方向，还不认识神的人也能从歌声与见证里听见他温柔的呼唤。也愿神提醒我们，即使没有随着团队出发，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宣教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祷告，可以奉献，也可以关心，也可以在自己的家庭、教会和工作中把基督的爱活出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谈了走上宣教的路这个主题。这条路也许通往遥远的国家，也可能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道上。他可能只是把一双鞋送到远方，也可能是为一个难过的人停下脚步，可能是站上舞台唱歌，也可能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默默整理物资、预备餐点或守望祷告。宣教的形式很多，但起点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先被神的爱触摸，然后愿意让这份爱继续流向别人。诗篇提醒我们，神赐福是要让世界认识他的道路。以赛亚提醒我们，当神寻找愿意的人，我们可以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罗马书则提醒我们，报福音传喜信之人的脚踪何等佳美。也许今天神没有要你立刻走到很远的地方，却正在提醒你关心一个人，回应一个需要，或把自己拥有的某一样东西交给他。愿我们不要因为能做的事情看起来太小，就选择什么都不做。因为一双鞋、一个祷告、一次探访，甚至一句真诚的鼓励，都可能成为另一个生命重新站起来的开始。愿神把世界放在我们心中，也赐给我们愿意行动的勇气。当他呼召的时候，愿我们能够回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节目的最后，要用收录在 HM Light 将心比心专辑中的将心比心这首歌作为今天的收尾。星光虽然看起来微小，却能在黑夜中为人指出方向。也许我们能做的不多，但只要愿意把心交给神，他就能使每一份微小的光在需要的地方亮起来。现在就让我们在将心比心的歌声中，带着愿意被神差遣的心，走回今天的生活，也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宣教道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运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以赛亚书49:11，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神常常利用障碍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个人在生活上都会遇到高山，恫吓我们、阻碍我们属灵生活前进的人们，苛刻的要求、性情不相投的职业、肉体上的刺、每天的十字架。我们常常想，只要这些东西除去了，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纯粹、更温柔、更圣洁，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将他们除去。路加福音24:25说，无知的人哪，你们的心太迟钝了。这些其实正是成功的条件，这些正是神放在我们生活中叫我们得到恩惠和德行的方法。也许你现在有一件不能忍受的试炼，你一看见就逃避，就闪躲，当作你成功的障碍。你以为它一除去，你就能立刻得到释放和胜利。亲爱的朋友，事实并不是这样。当试炼一停止，我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急躁，而不是忍耐。忍耐只有在似乎不堪忍受的试炼中求得。回去容忍吧，做一个有份于主的忍耐的人，战胜在他里面的一切试炼。要记得，我们生活中的困扰和烦扰没有一点是突然的，他们都是神的山，是神将他们放在那里。我们知道神

明白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智慧的道路了。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且是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正如同风雨不单是击打橡树，并且增加橡树的坚韧。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忍受试炼与挑战，用信心战胜一切的困难。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3: 圣经雅各书三章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在十几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常常注意在教会里人们的言行，他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很实在，是未信主家庭中年轻人的好榜样，我对他们的付出也常常十分感动。但是其中有一位弟兄并没有建立良好的基督徒典范，他的行为使我深感困惑。他大概是最爱表现自己是爱上帝的人，不但常常做精彩的见证，也常常叫人要更属灵，然而他却言行不一。记得当时他是青少年组的辅导，他有时候会说黄色笑话。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也好几次听到他在批评教会的牧师和其他人。有一次，我还听到他用主的名字来咒诅。使徒雅各曾经这样教导：基督徒生活中不应该说咒诅的话，否则就像是泉水中的咸水，或无花果树上的橄榄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舌头，如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才能表里一致，并且祝福他人。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他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一的力量，走出同温层的福音。经文在使徒行传16:13-33。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使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来一起敬拜赞美，领受主爱的美好。